这个我乐播讲元气，欢迎收听立安主持元气播讲站。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-2855，2307-2855，敬请批评指教。

欢迎听众朋友收听《元气播穷》咱们节目。在节目一开始，咱就先来安排听众朋友点播的歌曲。

欢迎听众朋友来收听元气宝强咱节目。在菲律宾东边的海面上哦，今麦有一个热带性扰动。啊，菲律宾哦，在咱台湾的下面啊，哦，南边啦、啊。哎，这个热带性扰动哦，这个拜五拜六有可能。

因哦，都会变作是风台哦。啊，这个风台哈、啊，伊行的方向啊，应该是啊，向个菲律宾的吕宋岛，啊，个有啊，巴士海峡、巴士海峡啊。对咱台湾呢、啊，比较较有机会啊，就是南部啊，南部哈、啊。即卖呢气象预报显示讲要直接。接来侵犯咱台湾的几率哦是有较低，但是哦外围的这个水气气流有可能会影响咱台湾的东南部，啊，搁有呢恒春哦，这个白蜡。气象专家讲吼，咱今仔日受到吼这个、西南风的影响啦，南部有局部短暂阵雨啊是雷雨哦，中南部、东部。中岛过了后嘛，有短暂的雷阵雨，还是阵雨哈。啊，咱大台北地区啦，哦，中南部啊，内地啦，吼，像迄个玻璃哈，啊是咧，一个华东重谷哦，能维持在36度以上的高温。拜三到拜六哦，随着太平洋高压哈，小可向西边过去，台湾附近的较有空间啊，转做吼南方、东南方啊，水气就较少啊哦。赶快是中岛过了后吼，有诶落西北号的机会哈、哦。今仔日呢，今仔日嘛是刚接收来，很热，很热。所以呢，看看下晡啊，差不多咱要下班，迄个时阵都有可能过来落雨。

0: 选播的歌曲是听众朋友爱听的歌，翁立友所唱《来去红尘》。
1: 听众朋友，天气真烧热啊！这囡仔哈，还是咱出去外口啊？外口就热就热呀吼啊！都回去厝咧，都较紧哦，冷气较紧来拍开哦，冷气拍开，哎呦吼，想要吼室内呢，可以较凉诶，较舒服咧哈。啊，即卖咧外口礼拜哦啊，足烧热啦！啊，厝内底啊，嘛呢翕翕吧啊，烧烧啦，所以呢，即礼拜吼，遥控器摕来冷气都较紧台热咧，哎，几度啊？23度。22度好不好？哈，那温度愈冷哦，啊，这个愈舒服啦哈。咱大概温度冷气的遥控器的温度的设定，来开啊较低嘞。安尼讲吼，冷气的温度是不是会较紧来降落来？是不是较紧会较凉呢？就这人有这种的动作。嘛是安尼认为，但是吼、哦，有这个人个日本哦，冷气公司伊就讲啊，吼，因为因有的设计冷，因为有的设计啊，设计设计冷气嘛，伊讲吼，冷气降温的效率哦，并唔是吼、哦，讲啊你设定的温度的关机吼，真、哦、啊是要让伊降温的效率啊较好呢，你也配合着吼、哦，伊、那个。风大势哈、啊，譬如讲你在那个风速风吼、哦、风的大势，你在改做呢风量自动，还是哦强风哈、哦、强风就是讲温度降落来，嘿风哦你爱在设定风较强的啦，安尼吼伊个降温的效率较好啦，嘛搁较省电哦，咱咧吹。电风就知影吼，有大风、中风、加强风，啊，冷气嘛是有，但是真侪人吼未记诶。好多人较紧诶哦，20度较紧啊，本来室内咧看着吼，冷气在看啊，27度，紧降落来吼，遥控器摕来就安尼，27、26、25、24、23一直降落来，但是拢未记吼，看着降落来，一个温度可以降落来，安尼就。风是吗？嗨，其实还有一个所在，就是咧风的量，大风啊，小风哈，大降啊是小降的风啊，吼，哎，对哦，你降温呢嘛是有效果，而且吼，还个会当哈省电啊。咱咧冷气开始咧运作的时阵吼，人这专家就建议哦，你先在风的大势先在设定啊，你在设个大风、大降的风吼，啊是主动的，和冷的空气哦，会当啊，规个室内吼，拢在吹着，拢在吹着，这是要加强着吼，冷气的循环啊，冷气的循环哈，这个拢会当吼，冷风拢会当上到这个室内的空间哦，啊你经过呢，伊啊，这个冷度降落来。降落来会较紧哦，安尼嘛较袂接电哦，较袂接电哦。啊，所以讲啊，咱那时候出下底要用迄遥控器哦，在外口要入外口入来室内啊，要开冷气啊，除了吼迄温度在设定降落以外，啊，佮迄风哦，大势嘛爱。会记得调整啊，调整啊，迄是讲吼，要互咱就是按室内吼，要互咱按室外入来到室内，要互室内诶温度快速下降啊，你就爱。

温度哦，冷气的温度哈、哦。啊，当然呢，拢未感觉吼热吼，都、哦、已经开始温度降落了后啊，咱家过来调整啊。你讲哦，风这么大降哦，咱家来该调整一下哈、哦，就是温度降落了，该来调整风较细一下哈、哦。这是诶，甲咱的听众朋友来做参考的啦。啊，咱吼室内的温度吼、哦，你若是讲要可以啊，这个。就是要让它的温度齁降下来，你也不用说马上就来熄了，22度、23度、24度、这样你呢降下来齁，这爱时间，而且呢降下来了你会感觉说太冷了，所以你来熄齁26度到28度齁，26度到28度齁，佮配合着风，风齁可以主动的啊，风量自动哈、啊，风的量会主动，还是讲会强风哈？啊，佫、啊、有一个就是咧，你吼、哦，这个边啊，电风小可台开一个，哈、啊，电风台开一个啊，这主要的功效嘛是吼、哦，要放个冷风吼，可以呢循环到每一个角度吼、啊，到室内每一个所在，安尼经过哦，这个空冷风台吼。啊在这个室内的循环，室内的温度就到顶降落来，

伊安来做广告，伊安所介绍的这款的珍珠霜，内底有珍珠粉、芦荟萃取、玻尿酸、水解胶原、甲维生素 C 等等的成分，预防皮肤打鼻，和皮肤滋润、嫩白、改善暗沉、锁水、保湿、淡化皱纹、维持皮肤的弹性、对抗肌肤的老化。

小姐会当抹，太太会当抹，阿嬷会当抹，连先生嘛会当抹。这罐1800块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23072855。感谢你。伊按即马来进一段广告，台中朋友安今天会当主播用心，和你活力充沛，纳豆调整体质。促进新陈代谢，三黄营养补给帮助健康维持。咱公司有一罐的产品，这是胶囊的，内底有红景天、三黄、纳豆，主要的成分是红景天、三黄跟纳豆，这三种的成分是主要的成分。另外还有啊，草本的萃取物，包括黄芪、丹参、红花。山楂、葛根、专利的红景天萃取、专利的纳豆、激酶萃取、红咖粉萃取、专利的三黄菌丝体萃取。给们讲诶，给们讲是素食的，专素的。食素食的朋友会用来食素食的。给们讲，一天两粒，一罐60粒，食一个月1500块，咱唔免。一罐红景天，一罐纳豆，一罐三黄，唔叻，咱就是纳豆、三黄、红景天，拢在这个胶囊内底，一罐1500块，一个月量60粒，1500块。素食的朋友会当吃，那是有需要23072855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感谢您。

真济人吼，即面诶啊，就是吼有迄斑，会生斑，啊面色咧看起来较暗沉吼，啊个定定在生条啊。啊，就会呢，会讲想讲无来买一寡较贵的保养品，啊是啦，讲人即马有迄微整形，啊嘛有一种做面的吼，一种保养啦，哦，啊人诶，这个营养师在讲吼，咱若要让咱的皮肤啊，看起来较金骨啦，吼，暂时先卖吼，去开迄个较大条的钱，吼，较卖去做迄医美，互伊自然的水，吼。啊伊讲哦，这上吊就是你大刚爱有排便的习惯啊，而且有排便的习惯，你等下拿清气哦，咱辛苦的这个皮肤的气色会较好哦，较袂只暗沉，啊嘛较袂生条啊，哦，这个买吼，好咱一旦大刚拢排便，哦排便呢这个好习惯啊，哦有六种的营养素。你一定要有够吼，第一个就是吼好的蛋白质，好的蛋白质会当维持哦咱皮肤的弹性啦，吼啊摄取有够的好的蛋白质，像是黄豆啊啦、鱼啊啦、吼鱼啊吧，还是鸡卵吼，身躯呢会得到有够的氨基酸啊来形成胶原蛋白，吼啊这有好的蛋白质呢，咱的肠啊吼肠啊呢，伊就会较健康吼，这是啊两个吼一举两得。皮肤好，肠仔健康。第二个就是讲吼，咱爱摄取吼膳食纤维，膳食纤维吼是肠仔的清道夫。安尼吼，膳食纤维吼啊，即个常常爱哦，即个即个长膳食纤维啊，都是纤维质。纤维质啊，都那亲像一个吼，即个啊。这个设计的面啊，面啊，吼，哎，这纤维质吼也是规条规条的啦，吼，所以讲呢，伊会增加着粪便的这个体积，吼，都是会增加着粪便伊的粪便可以会形成啊，吼，可以有造型起来哈，啊会刺激肠仔道和肠道肠仔道啊，可以呢去运动规律的运动哦，啊会当将哦黏在肠仔边遐个垃圾物啊吼毒素咧来黏起来，黏起来了后吼，经过着肠仔的运作吼，安尼挤挤挤啊，挤到哦这个粪口啊排出体外，所以养成哦排便的习惯哦啊。这个辛苦的对，哦，这慢性的发炎对降低，吼、哦，啊，像像啊，这先调啊治啦，啊是讲哦，这个、皮肤的暗沉哦，对改善啊。第三个就是讲，吼、哦，这哦，黑色素的沉淀靠花青素，花青素是个真强的抗氧化物质啦，吼、哦，啊，这个、花青素诶，就是要紫色的蔬菜水果上多。花青素啊，紫色的蔬菜水果，产像啊，葡萄哦，蓝莓啊，紫色的这个高丽菜啊，茄子啊，茄嘛是紫色的哈，啊，这个花青素哈，会当啊，去除掉身躯内底自由基哈，啊，佮会当保护咱皮肤免受到紫外线的伤害，好，啊，会当啊这個。乌色素的形成，哈、哦，第四个就是哈、哦，植物多酚，哈、哦，这植物多酚呢，会当压制哈乌色素的活性。植物多酚哈，嘛、哦、是诶，会当嘛是天然的抗发炎的啦，哈、哦，会当抗氧化，哈、哦，啊，植物多酚哈、哦，这多酚类啊，哈、哦，像就苹果，哦，有苹果多酚，苹果多酚，你得。有茶多酚哈，多酚这种的物件哈，会当压制哈，咱的身躯内底的酪氨酸酶的活性，会当打迄、那个乌色素沉淀物哈来阻断哈，啊多酚啊，佫会当互咱身躯慢性发炎哦，改善降低皮肤因为发炎啊造成的色素的这个累积哈，所以皮肤。

较筋骨哈。第五个就是吼果胶，果胶吼是啊，咱肠仔内底好菌啊，真介意的食物啦。啊，有这果胶吼，好菌就会较济。果胶吼，咱讲的哦，这果胶就是哦，水溶性的膳食纤维，水溶性的膳食纤维啦。啊，参像啊，这个香蕉啦，哦，苹果啦。燕麦啊，吼，就有水溶性的膳食纤维，啊，像像迄个秋葵啊，吼，黏黏黑嘛是水溶性的膳食纤维，黑唔是胶质哦，黑是水溶性的膳食纤维啊，而且水溶性的膳食纤维呢，伊吼在咱肠啊内底，伊会吸收水分，吸收水分了后吼，伊嘛是会膨胀，膨胀都会刺激肠啊，都会去在运动，吼，肠啊去运动，肠啊去运动。咧，伊都会增加排便，吼，啊，佮有哦，水溶性膳食纤维哦，嘛有一部分会提供个肠仔内底好菌做营养，做营养，吼，安尼呢，咱咧大肠哦，排便排毒的效率就较好，吼，毒素都袂累积伫面咧，生出条啊出来。第六个就是要好的油，因为好的油吼，会当做吼润滑剂，包括咱的肠啊，包括咱的皮肤吼，拢需要这个润滑剂哈。啊，参像迄初榨人压橄榄油，吼啊亚麻仁油、洛梨油吼，这拢是好的油啦哈。啊，这吼这种好的油咧，伊是要会当啊，就是讲。除了有油脂以外，啊，佮有哦，伊个营养成分呐，哦，伊比较呢，较多元性、多化性啊，多成分诶，即营养成分伫内底，营养诶成分伫内底。啊，另外哈，水果内底诶胡萝卜素啊，哈，蔬菜水果内底胡萝卜素、贝塔胡萝卜素啊、维生素 E 啊，哈，即嘛拢算是哦，脂溶性诶营养素。脂溶性的营养素就是维生素 A、D、E、K 啦，哈，啊，这脂溶性的营养素会当强化细胞膜，会当帮助哈，收掉水分哈，所以你皮肤就较袂结搭，较会保湿，哦，那皮肤看起来较坚固哈。啊，咱若要让咱的皮肤哦，哈，这斑。斑会当吼卖形成，甚至讲斑会当吼，可以啊，这个去除掉哈。有几个几个好的方法，你也当参考。第一个就是较卖食经济糖，因为经济的糖吼，这会在身躯内底哦，引发着糖化反应，会破坏胶原蛋白，和使着吼皮肤的零零浪浪吼提早。哦，生出条纹。第二个，都要有充足的这个水分补充哈。上好的水分就是白滚水哈，和咱的皮肤内底有水分，有水分呢，这个、皮肤就会坚固啦，啊，佫会当加速哈。这个咱的肠啊内底纤维已经掠掉的遐个废物、遐个毒素，可以排出体外哈。第三个就是吼，卖熬夜哈，那暗下11点以后哈，咱的这个身躯哦排毒的功能开始在运作哈，就是人在中医讲的啊，行肝胆经啦哈，这个时阵是在排毒啊哈，所以呢，这个时阵你都爱去困，爱休困。哦，爱休困哦，唔当熬夜，熬夜哈、哦，会刺激到哈、哦，这压力荷尔蒙，压力荷尔蒙对生出了黑色素哦，对黑色素沉淀，黑色素沉淀哈，啊你呢，你的皮肤都暗沉，暗沉哦，你用更加多的保养品啊，嘛无作用啦，哈、哦，嘛效果嘛无好啦，按咱。咱身躯内底吼，自然吼会健康。咱身躯内底若有健康，自然呢，你的气息啦，皮肤的吸水啦，吼，啊，佮有诶即个水分吼，都拢较好诶即个状况啊，啊，人都看起来呢，都较水、较清彩

0: 陈小芬所唱的为你唱一首歌。
1: 第一吼，这条就是卫生福利部新营病院湿地症共同照护中心嘛，因了最近咯，就是因来在照护这湿地症的病人啊，啊因咯都打一资料吼来做分析啦，啊发现吼，讲啊因咧照护的752个病人，吼因咧照顾的这病人的个案当中吼。发现讲吼，有广告吼，40%的湿地症的患者吼，讲有啊糖尿病的病史啦，啊，所以呢，显示讲吼，代谢异常呢，已经啊，影响脑部的健康啊，就是讲，脑部吼，脑部的健康，咱知影吼，湿地症啊，是啊，大脑破病哦，吼，脑部大脑吼无健康啦。啊，即马吼有研究啊，有诶资料吼讲咧，即个代谢异常，代谢异常，卖影响着大脑，吼，会影响会伤到大脑。以前咱以为哦糖尿病啊会伤着目睭、腰子啊、血管啊，啊，卖会伤着大脑。哦，即马呢啊，应该吼，即个研究吼，应该真侪即个。研究单位吼有做过来吼，有做过啦吼。啊，这新营病院院长讲吼，即几年来哈，医学界拢讲吼，第三型糖尿病啊，有提出即个第三型糖尿病诶即个观点吼，就是讲大脑诶细胞吼，竟然会出现胰岛素抗性啊，大脑诶细胞出现胰岛素抗性啊，造成吼。大脑的这个神经细胞无法度有效来利用啊，过来咧都是造成着认知功能的退化啊。这个意思就是讲吼，因为哦胰岛素的问题伤害着大脑的细胞啊，大脑的细胞比大脑的这个神经细胞被伤害着，所以呢大脑都无法度吼好好的来运用啊，就造成吼。认知功能的损害，所以呢，控制血糖啊，不但讲是吼，会当避免哦，目睭的病变啊，西游记啊，这并发症啊，即马呢，控制血糖嘛，是咧保护大脑的功能哦，当咱人哦，代谢失去平衡啊，吼，这个大脑呢，就开始吼，开始啊，大脑应该有可能哦，未来有可能都会病变啊，病变。啊，这个医生讲吼，那是讲长时间吼代谢吼无好吼，啊，造成大脑的慢性的伤害哈。这吼，主要都是血糖异常啦，吼去瘫痪着大脑的功能啦。啊，这大脑吼在深层诶，这个困眠的期间吼，伊就开始吼来做排毒的这个。工作吼，啊，附近的清毒吼，这个大，咱这平常下头累积的类淀粉蛋白，这种哦神经的毒性的物质啊，这是啊在侵占困眠的时阵啊，就开始在做啊，所以吼，一定爱吼。有诶好诶困眠，一定爱有诶深层诶困眠啊！啊，要有深层诶困眠呢，就是爱改善困眠诶品质啦。哦，所以讲哦，咱这个困眠啊，那是讲困眠吼、是一个洗衣机，安尼呢，这个有一个系统叫做吼交淋巴系统。交淋巴系统就是迄个排水管吼，那是呢血糖伤过高，啊是啊胰岛素要求出问题啊啦，要求诶这個功能啊失常啊啦吼，啊这个排毒诶这个功劳都会塌掉诶，就是交淋巴系统会塌掉诶，塌掉诶吼，这个内底啊，这个水管内底这类蛋白类淀粉蛋白，吼、哦，这物件呢，无法都排出去，无法都排出去，都一累积在大脑内底，都敢那吼，这个垃圾物啊，一直啊累积在细菌内底，有就讲细菌都排去啊，都排去啊，哦，所以呢，提醒啊，就是讲咱吼，这个代谢症候群一定要避免啊，代谢症候群啊，常常在讲的就是代谢，代谢较歹啦，代谢较歹呢， 上简单的就是血糖哦代谢未出去哦，就是糖尿病的这个相关的这些问题啊。啊，咱会当参考到的腰围啊、哈、体重啦、睡眠的品质啦、啊，这东西会当来作为代谢问题的参考哦。那现在腰围啊。哦，腰啊，真粗哦，在腹肚这样的积盐的脂肪，哦，体重一直在增加，哦，啊，佮睡眠品质佮差啊，这都是代谢，这应该都是代谢的问题，哈、哦，代谢的问题，哈、哦，啊，要预防失地症啊，都要先啊救代谢啊，佮来救大脑啊，啊，咱这要预防哈失地症啊，哦，诶。四个关键的部位啊，第一个就是控制血糖跟胰岛素的这个功能爱和正常啊。第二爱维持啊理想的腰围腰围。第三个规律的运动。第四个确保哈有诶清淡的睡眠品质，就是好的睡眠品质啊。血糖够好，睡眠够好，大脑排毒的功能都好，安尼呢，失智症的机会就较少。

0: 这里是您本地亚台855千赫，
1: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，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。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做有负担吗？我跟你说不用操烦，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，可以当请公假，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，而且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，不用烦恼家庭，让你安心参与审判。各位国民法官不用操烦，让咱做会为公平正义打出来。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。
2: 教育部都出席孩子到18岁家庭支持高质成绩，
3: 并给教保服务继续扩大，由你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，高中职免学费，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，
2: 也够有学贷利息再调降，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，新婚学生加倍1.5倍，
4: 收听有够力，弱你负担更加少。
3: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。
5: 哎呦好热哦，诶开冷气。
6: 诶冷气是吃电怪兽
5: 哦，
6: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。
5: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，可省10%冷气用电，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。
6: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，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。
4: 今夏省电，从洗滤网做起吧。
7: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。
8: 哎，老同学啊，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。
9: 哦，什么好康？我也要。
8: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？我昨天才知道，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，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。
9: 这么好哦。
8: 对啊，早筛检早安心，等等续托啊，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。
9: 好啊，择日不如撞日，等等就来去。
10: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。
11: 大家好，我是蔡振南。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，家己关起有2388位植物人，甲重度卧床的失智。

0: 人，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，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世家的生意，予植物人可以回家。
1: 爱心专线：02-2397-0101，02-2397-0101。

冰山，万事如意。黄昏近晚霞，这个歌的歌词写得很好。伊安娜先把歌词念给听众朋友听，啊，咱再来听这首歌。国语的落日染红天边云霞，晚风轻轻吹落浮华，半生温柔都败给时差，美好总是留不住刹那，余晖缓缓慢慢落下，人间温柔只剩一刹。都说夕阳无限好，可惜偏偏近黄昏，万般温柔留不住，只剩孤单锁心门。满眼落日多动人，奈何岁月不留人，繁华落幕风变冷，余生只剩回忆沉沦。这是第一段。第二段，暮色沉沉遮住星辰，旧事沉沉刻满伤痕，热烈一程最终都离分，美好风景总是落凡尘，晚霞散尽天色渐深，一腔情深无人听闻。都说夕阳无限好，可惜偏偏近黄昏，万般温柔留不住，只剩孤单锁心门。满眼落日多动人，奈何岁月不留人，繁华落幕风变冷，余生只剩回忆沉沦。啊，咱今麦来听这首《黄昏近晚霞》。

0: 做神蝶恋，杨靖加柯俊杰合唱的。
1: 听众朋友啊，你是不是有鼻仔哈过敏的问题啊？鼻仔过敏的问题，你爱去找耳鼻喉科啦。现在医学真啊进步吼，真容易会当治好诶。像有一名56岁的先生，定定在用诶鼻喷剂，伊迄鼻喷剂阁是吼，伊去药房买。啊，有一天啊，伊发现呼吸吼变较困难，必须要足出来才当吸着空气。伊去看医生啊，医生去检查啊，讲啊，这个患者伊就是啊，用个鼻喷剂啊，用唔对，引发着反弹性的鼻炎，这个叫做吼药物性鼻炎，都是因为用个鼻喷剂用伤久啊，伊个鼻啊对这个鼻喷剂药物抗议啊啦，耳鼻喉科。医生讲哦，这个患者伊原本是啊轻微的鼻啊杂鼻鼻塞，家己就去药房去买鼻喷剂，有喷有效啦，鼻啊塌掉的有改善，因为拄啊开始效果阁未歹，所以伊哦后来就拢用鼻喷剂，一用变做主顾，用几啊年，时间一久啊，伊发现鼻喷剂使用的次数愈来愈多。鼻啊一塌的就喷，一塌的就喷啊，是因为最近嘿那样。呼吸困难，伊嘛唔知啊，讲是鼻喷剂的问题。耳鼻喉科医生有用内视镜，啊，佮有用仪器来检查，讲啊，伊的鼻啊吼，下面啊有一块肉，鼻甲肥厚，有一块肉变介高，这叫做反弹性肥厚性鼻炎。鼻啊有一块肉呢。变高起来，医生讲，这就是吼鼻喷剂的效益剂，药房在买鼻喷剂是要让血管收缩，拄啊开始用效果未歹，因为血管收缩啊，鼻啊都较大的胖，鼻腔较通，所以你较未鼻啊塌掉的。但是接接乱用啊，输掉这血管无感觉啦，感觉疲乏，啊个造成着鼻啊的黏膜变高，反倒倒来加重着。

0: 这首歌是龙千玉唱的求佛求佛，
1: 听众朋友要听林山唱的背山蹲妈祖。

0: 即马大多数的人在煮食，会去想要用多一种油较好，阿妈会想讲油啊直接换嘛是真好的。公司有醋橄榄油，啊个葵花油，醋橄榄油。听众朋友，你若有用过，你就知影，咱的醋橄榄油诶，是啊，会清清，啊嘛袂贵，一罐1000CC。580元，咱这醋橄榄油算是真好的油，有70%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酸，啊，够维生素 E， 啊，够橄榄多酚，啊，这一旦煮、煎、炒、煎，拢会用的，啊嘛袂好脂肪黏黏。那这意大利原装进口的，意大利原装进口玻璃橄榄的，这是啊老树橄榄油，1罐580元，5罐2900元。5罐2900元，搁送一罐，就是6罐2900元。有3罐袋啊，另外搁装在一个箱啊内底，深色的玻璃，意大利原装进口入来，啊，咱送礼，非常非常的实用，大方，一箱2900元，都有3组，有3组3罐袋啊，拢带咱装好好。2307-2855，2307-2855，以安的服务电话，感谢你。
1: 伊安定定甲咱的听众朋友讲吼，咱爱用好油，因为好油啊，会当维持咱的健康，甚至讲啊，会当增加着咱的健康。用伊安所介绍的醋橄榄油是正确的选择。醋橄榄油含有着真高的不饱和脂肪酸，对咱的健康哦是有好处的。另外，醋橄榄油内底啊，佮有橄榄多酚、维他命 E。丁丁的天然的抗氧化物质对健康是真好的。咱的听众朋友使用伊安所介绍的醋橄榄油就这年呀，听众朋友欢迎讲，是不是啊？搁有其他同款这好的油会当推荐介绍嘞？伊安即马带咱介绍，同款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入来的油。

卖介绍的是葵花油，咱的葵花油是意大利的大品牌奥利塔这个牌子，奥利塔葵花油，这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入来，玻璃罐内，在市面上看到葵花油用玻璃罐内，真少真少。这款的葵花油单元不饱和脂肪酸，是一般的葵花油的三倍，而且它是管温专用的设计，在瓦斯炉顶管同款是真稳定，非常适合管温来使用。用这款的葵花油，咱的厨房袂黏黏，袂有油烟，煎物件更加酥，而且袂甘油。奥利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为什么会当这厉害？因为它是用特殊品种的葵花籽来做原料，它的特色就是单元不饱和脂肪是一般葵花油的三倍，是一个非常健康的油，也可以煎、煮、炒。咱在买是一箱八罐，一罐 750cc， 一箱八罐1980元，1980元，一罐 750cc，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。听众朋友若是有需要，还是要更加了解，用这支电话跟咱联络，感谢你。甲听众朋友报告，伊安所介绍的产品有意大利原装进口的老树橄榄油，意大利原装进口的葵花油，另外诺丽果的酵素、葡萄糖胺、诺丽酵素软喉糖、补充钙质的蔬钙、叶黄素、B 群、大豆卵磷脂、益生菌、红景天、桑黄纳豆三合一胶囊。酵素软喉糖、元气糖、黑芝麻合藻膏、水梨膏。听众朋友若是有需要咱的产品，卡23072855 23072855，跟咱来联络。

那种朋友，你有食药啊？食完了后，煞有副作用，迄种经验无？伊安有呢？伊安会记啊？伊安食感冒药啊？食一个巴肚疼？伊安的妈妈食个降血糖的药啊？食一个脚头乌疼，疼到袂行路。药啊，唔是讲每一种拢有副作用，但是有个人就是袂下，所以呢，药啊摕转来药落啊，来看一下哦，下面会写副作用。来记一下，还是说你都吃药啊酸的艰苦，你把那药单拿出来看，是不是有药单顶面所写的副作用，其中一项还是几项，那药单一按问个药师啊，药师因那讲话专业啊，伊讲仿单上面有写，伊按问讲药师请问一下，什么叫仿单？哎，药师个答伊按讲仿单就是说明书啦，就是药单啊顶面迄张纸，因叫做仿单，参有这种的问题啊。

伊爱就是问药师，药师同讲房丹就是药底啊顶面迄张说明书叫做房丹。啊，咱台湾每四个人内底都有一个人有高血脂肪的问题哦，大多数无看医生啊。高血脂肪的问题啊，就是哦，你的抽血检查胆固醇伤过高，检查会当看出三酸甘油脂啊、血脂肪啊，是不是有高血脂肪的问题？这部分呢，爱抽血该怎样？高血脂肪的问题，其实哦，二三十岁啊就开始产生啊啦，血脂肪二三十岁啊就开始累积啦，年岁较大的时阵，再来发病，再来检查出来，可能是二三十岁啊，还佫有较接运动，所以呢，会当代谢。但是到年岁较大吼，较无运动，遐累积的脂肪都无代谢，都出现在红里顶面。啊，咱民众啊，常常讲高血脂肪啊，免食药啊啦，我来运动，我来食食。这方面哦，较注意的控制就好啊啦。啊嘛，有人血脂肪下降了后，都停药啊。啊嘛，有人是担心副作用，拒绝食药啊。其实要降血脂肪，除了靠生活习惯，医生讲哦，必要的时阵哦，用药物来控制是有需要的。血脂肪有啥咪麻烦呢？高血脂肪是咱血管内底隐形炸弹，会增加着心脏病啊、脑中风的风险嘛。像像心肌梗塞、心脏血管塌掉的，迄嘛有可能是高血脂肪所引起的。血脂肪异常是啊，心血管疾病发生的原因。真重要的之一，医生讲吼，当咱开始啊食降血脂肪的药啊以后，建议啊定期啊，搁登记和医生来评估。但是讲血脂肪已经降到啊标准的数字啊，嘛唔通家己就随便停药啊，因为吼真容易造成血液内底胆固醇哦快速的上升，增加着心血管疾病的风险。因为咱唔知药啊药性，啊那是讲有药啊的不良的反应，这算是少数的啦。食品药物管制署哦，核准的药物安全性管哦，一旦跟医生来讨论哦相关的副作用的问题，嘛一旦哈跟医生讨论是不是换别款的药啊？药啊有足侪种的，啊，咱生活形态的调节跟药物的治疗双管齐下，效果较好啦。啊，那两个拢有在做药啊，对咱减少啊哦。医生分享啊，一名65岁的先生，因为有高血压吧，啊讲哦。拢有在食薰啊，中胆固醇甲歹的胆固醇拢偏高。医生可以食药啊，以后吼，伊有哦，肌肉痛疼、肝功能异常的副作用，所以呢，伊家己啊，大大药啊停落来，无阁转去找这个医生，因为伊啊食药啊都无规律啦，无正常，所以呢，伊的胆固醇啊，阁一摆阁升高，一摆的胆固醇升高，都互伊哦，眼看点点闷闷，后来呢，是因为。伊个登去找医生啦，医生啊，来换药啊，啊个鼓励伊吼改变生活习惯，戒烟，注重伊吼稳定的食药啊，个戒烟以后，伊个胆固醇都控制个较好诶，都无个升起来啊。即嘛食品药物管制署即下将核准诶降血脂肪诶药物哦。有四大类，一类叫做斯他汀，这类的药品，这类的药品呢，有的副作用就是肌肉痛疼、横纹肌溶解症，这是它的副作用，但不是每一个人都会有啦。第二种叫做吼胆酸结合树脂，容易胃肠不舒服、便秘。第三种的是啊，纤维酸盐衍生物吼，这嘛是啊，胃肠不舒服啊，肝功能的异常。第四种烟碱酸，这呢吃落面的红红、生红粒啊，这是较直接看到的四大类的降血脂肪的药物，啊，佮有伊的副作用，但是唔是每一个人拢会有副作用啊？有人有发生过这种副作用，啊，有反应，啊，有记录落来，每一个人的反应无同款啊。但是讲，咱那是啊，吃的药啊，明显的感觉怪怪，你会当考虑讲是唔是药的副作用，你要。就去找医生，跟医生讲换药啊，唔通等讲后一回回去看医生。你那是开了三个月，安尼呢就痛真久啦。一般都要开始试吃新的药啊，医生一般是开一礼拜、两礼拜，才会当个开一个月。啊，那是用稳定，才会开啊三个月处方签。听众朋友，咱所收听的节目是依安所主持的《元气补充站》的节目。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依安的节目。咱节目播出的时间啊，是拜一到拜六，拜一到拜六，中昼的12点到2。

两点，两点真久哦。伫民本电台放五五千克播出。伊按的服务电话是23072855235255。23072855。这个电话嘛是咱订会的电话。23072855。期待下一回空中再相会，拜拜。

0: 里是民本第二台855千赫。
1: 无论台湾已经进入雨季，这嘛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。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，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，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，加强估计洪灾准备，嘛要清水沟啊、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。随时掌握洪灾资讯，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，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， 加一分的准备，就减一分的损失。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。
2: 那个小美规天在摸灰啦，你看，伊搁伫咧下载盗版的电影嘅音乐，搁四界转贴盗文呢。
3: 卖生气啦，像伊安尼无经过授权，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嘅影音甲盗文档案，会侵犯着著作权呢。
2: 遐严重哦。
3: 对啊。
2: 那呢吼，紧甲伊提醒一下，违法行为伊袂当做，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。
3: 智慧局提醒你，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、盗文甲相片，才会著作，则袂犯法咯。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。
4: 唉，年纪愈来愈大，万一若失智要安怎？
5: 免烦恼，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？
4: 啊，什么是预定监护？
5: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，但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，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，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，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。
6: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，个人照顾免烦恼。
5: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。
7: 哦，最近真袂顺，厝内蚊啊够侪，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，安尼找师傅顺顺的呀。
8: 啊，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？出诊。
7: 哎，啊，你哪会知？
8: 哎呦，是天狗热啦！就讲过，积水爱倒，啊无会生蚊啊，引起天狗热。
7: 哈，这严重哦。
8: 是啊，赶紧去看医生啦！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。
1: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。
9: 广播公司一台12960赫，二台855000赫，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。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，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，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。因为你的支持，使我们有所改进和成长。
10: 这是民本电台855000赫，请收听潘大夫主持人生哲学节目。

珠吃赤，金目吃黑，含咬的人做伙有一挂好模样，含歹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、歹习惯。这个人生体力的大千世界之物，包罗万象，当然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，人生的社会学，做事业的便条要领及参考，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。欢迎收听批评指教，电话号码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，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。咱这个人生体验的节目是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由珠宝生技制药高尼远公司独家提供。下面来收听一段轻松的轻音乐，之后再过来讲续落去。

我笑过，怨过，爱过，痛过。子夜的我决心藏一个梦，心疼的我不愿与你告别。冷冷的风吹着我的泪，长长的夜我独自入睡。

我等着，守着，望着，盼着。雨中的我，多想藏一个誓言。痴心的我，为何与你分离？绵绵的雨飘下我的爱，寂寞的风飞着我的愁。什么时候你才会回我？

我和你是相爱的，我明白另一个或许的明天，有一个甜蜜的天堂，而今天，你就是我的永远。

我和你是温柔的爱侣，钟情一世，真爱不渝。我知道另一个温柔的世界里有一个永恒的天地，而今世

刺痛我的心。你说你就要远去，飞向另一个城市。起风的大街上，我看不见你眼中的温暖，我看不见天空中的光芒。好想问你，你怎么

我听不见心跳的声音，我听不见你温柔的语句，好想问你。

只剩下遍地醉人的东风，玫瑰般的美丽，夜莺似的歌声，都随着无情的年华消失。我到哪儿去寻找我往日的旧梦？只剩下满腹的心。

你还记得吗？当苹果花盛开的时候，我俩曾围绕在苹果花前，你曾悄悄地告诉我，要把我当作苹果花一样的爱护。啊，你还告诉我要让我永远生活幸福呢。可是多少甜蜜的旧梦就像镜花水月消逝无踪了，寻也无路，觅也无处，你就这样忍心遗弃我了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

0: 这是民本电台办公五千克，所有来欢迎收听华建中俱乐部节目。
1: 华建中

0: 感谢大家收听《瓜建中俱乐部》这个节目，蒙奇啊，
1: 瓜建中，
0: 而且为大家来服务。全部时间，红青五年解读完。
1: 红青的永筋骨，
0: 红青的大光明，
1: 隔日玻璃面少散，
0: 个人赞助提供，欢迎收听，
1: 批评指教。

0: 啊来哦，听郭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，忘记啊。
1: 郭建中，
0: 来现场为大家来服务呢。
1: 嗯，
0: 天气热热啦，
1: 热热
0: 啊！啊，今麦过来，过来是叫做小暑啦，啊，今麦叫做大暑啦。
1: 啊，
0: 小暑就小热啦，啊，过来叫做大热啦。
1: 这落天，
0: 像那
1: 七月份吼，七月开始到今啊，都已经差不多500个人掉沙，
0: 掉沙哦，
1: 严重的掉沙，
0: 不是讲台湾啦，
1: 一般的这掉沙，
0: 台湾还好啦，
1: 啊，这都拢台湾啦，
0: 日本啦，
1: 今麦是咧台湾啦，外国无算哦，哎呀，是台湾哦，哎呀，啊，你看天气热热，
0: 啊，你穿较少的，你这落天要搁穿外套出去哦。
1: 我下昼看一个，要去买这个中岛的时
0: 候，
1: 看到一个这个太太骑卡达车，穿丝袜，
0: 丝袜，
1: 搁穿迄个，迄个薄袜，薄袜的。
0: 哎呦，迄脚唔生条啊，款。无
1: 啦，
0: 无那丝袜穿条，这落天穿丝袜穿会条。
1: 啊，搁穿迄个，迄个长䊏啊外套。长啊，外套唔是薄的哦，
0: 厚的，
1: 是厚的哦。
0: 哎呦，
1: 啊，迄薄啊，薄啊，滴咧，啊，伊迄薄啊，滴吼，佮有迄个扎迄
0: 种口罩，
1: 唔佮唔是口罩，伊迄呢外套算讲哦，迄会当佮揪起来，会当佮揪起来佮鼻啊安尼，
0: 安尼，安尼，安尼，
1: 佮那口罩嘿，
0: 哇，
1: 规身躯包佮安尼目睭睭，啊，佮挂手套，
0: 哇哟，阿娘喂，
1: 吼。我讲吼，
0: 哎，那个红龙就变喏。
1: 无啊，我今日掉线，唔知好呢呗。
0: 嗯，
1: 我迄啦，我穿短啊衫，我就感觉已经足湿足热啊。伊包甲伊身躯，伊应该是惊热啦。
0: 嗯，
1: 惊去了，
0: 惊日头
1: 啊，惊曝乌去啊。啊，包甲呢？我讲啊，那无曝乌去嘛，头尾好呢啊。哎，掉线的好呢啊。
0: 啊，无嘛湿乌去啊。
1: 哎呦，够恐怖的！我真正看着我怎讲要昏你啊嘞！
0: 伊
1: 不昏你，我想昏你。
0: 这早人拢成本安尼啦。
1: 吼，爱睡嘛，就
0: 看头看面安尼吼。
1: 啊，不你叫什么？
0: 惊去拍乌去啦。
1: 系啊。
0: 人较早迄个，这团员嘛讲好听的啦。
1: 哦。
0: 讲一个阿伯啊，真卡阿伯啊。
1: 嗯。
0: 哦。
1: 嗯。
0: 啊，就夹个唔吃啦。
1: 嗯。
0: 啊，这早人哦，好地贵个吼，吃包吃包啊，那包啊，当两杯白酒安尼。
1: 阮真卡是有啦，拢加咧阿弟啊，阿个一条波及。

0: 包啊紧，迄个筋啊吼，安尼个绑咧隔离啊呢，啊嘴个安尼怎安尼个硬起来呢啦，啊人伊是偷看呢呢，
1: 啊后边呢，
0: 嘿啦嘿，
1: 啊结果，这个阿伯啊吼，我叫弄掉了，阿伯啊个弄掉，啊你安尼登天白日咧包个含目睭都无看，啊你弄了。安尼你敢好意思？你是咧包安怎咧？我包吼，惊叫你拍掉吼。
0: 拍乌伊
1: 啦。
0: 嗯。
1: 阿伯讲骗笑诶，你咪食到七十岁迄个所在，毋捌拍你，咪乌。呵呵呵呵呵。飞机嘛乌乌索索。
0: 哈。我哪有遮粗鲁诶？
1: 那，哎呀。小莫真奇怪，
0: 包七十年啊，哥嘛是乌妈妈咧。
1: 小莫真奇怪呢，都可能穿两年的，嘿，他拖起来，哎呦，阿娘，敢那乌人的，嘿，
0: 笑喊。
1: 问阿良看有啊？阿良啊，无看因阿良的有，
0: 哪有拖去漂白啦？
1: 后来伊拢跌出来，不出来咧拍你了。
0: 哪有拖去干泥啦？干泥泥的呀。
1: 你较白哦、喔，
0: 对啊，今嘛人咧有咧流行较白啊，跟你较白啊。
1: 那迄个所在，
0: 阿龙因遐个咧夹头毛啊，阿咧染的染料啊，染料啊，
1: 哦，跟你染，
0: 跟你染的咧，看爱什么色的，跟你什么色，哦、对不对？哎呀、
1: 啊，不要啦，出门啦，
0: 经营啊，得个蒙你来，
1: 出门啦，惊。
0: 拍乌，
1: 咱就唔忙装啊，袂输啊，总惊人啊出门安尼咧。
0: 哦，哎呀、啊，我下昼看迄、那个，我真正咁要掉刷，个挂墨镜，包家咧，迄鼻孔吼，拢已经暗起来哦，唔是挂口罩暗起来哦，迄下阿妈棍规咧，头壳都阿妈存你两粒白酒，啊，迄两粒白酒个挂墨镜，哇，规身躯都拢无看到一大皮肤的啦。
1: 安尼我讲你听，
0: 迄根袂掉煞。
1: 那款人出来吼，伊就已经甲这个市容吼，拍歹去啊，拍歹这个市容啦。然后一个都市遮水，安那你穿安尼，
0: 包间呢
1: 出来，水准就歹去啊，你。
0: 无啊，人会惊拍乌啊。
1: 对啊，无。
0: 啊是讲惊拍乌，你唔惊掉刷呢？
1: 惊拍乌。
0: 穿迄根袂伤高，迄真正高干呢？迄个外套真正。
1: 怪我拄只讲个阿伯讲叫，叫弄掉。啊，你那咧包干呢啦？我都惊乌。
0: 拍乌伊。
1: 骗笑，你咪六七十年啊命呢？那翕来底卖
0: 是乌
1: 乌落落。
0: 这个真歹解说，
1: 熊真正呢。咱大波人嘛是同款呢。后样呢，咱食个六七十岁中间咯，就是个骗出来哇，敢那乌人个呢。啊，无去拍到你啦，你。哎呀，
0: 系我唔知。
1: 去未来第一款。敢那呢？
0: 去把乌伊。
1: 去把乌伊啦。
0: 还是来可能穿乌个款。
1: 无啦。哎，都唔是讲一个，有一个迄个，伫咧即个大陆吼，咧经商啦，啊，倒转来咱台湾啦，啊穿，拢穿裤穿迄三角个，大波个，啊穿乌色个就对啦，乌个时，伊就腾起来看，奇怪，伊个边个哦，迄南坡边个哦，那是乌乌安尼啦，啊！就叫医生看
0: 了。LP 呀、
1: 啊，叫医生看了。医生啊，啊，我这评价那呢，啊，乌漉漉啊，安尼呢。医生哦，这可能中毒哦，
0: 严重啊、
1: 哦。啊无，甲你看一下时间看咩啦？大家嚟讲啊，无安尼，迄条甲处理起来。处理起来，无人探边啊去哦。你一条啊，佫会当做精呢嘛。迄个不如挂起来啦。挂起来，隔顿讲来这中间哦，发现讲，啊，豆饼这条嘛乌起来啦。啊，
0: 两条，
1: 迄条嘛刷，
0: 佮乌起来，
1: 刷个乌起来呢啦。 啊，学起来啊，那都。

0: 爱着阿芬啊，毋是干那用嘴讲。
1: 哦，
0: 咱都爱看要安那行动。
1: 嗯，
0: 哦，我是讲要来食一咖啡咧。
1: 嗯，
0: 哦，啊咖啡食了，啊过来食一个迄个
1: 鸡鸭冰，
0: 鸡鸭冰，啊过来食一切咖面咧。
1: 嗯，
0: 嘿，
1: 嗯、
0: 啊食好饱。
1: 安尼干袂顶我肚在外。
0: 是惊讲这天，顶一个人落晒哦。啊哈，
1: 嗯，
0: 啊看到吃啦啦啦。
1: 这个天会哦，这个天哦，胃肠爱顾好哦。嘿，有当时啊，食烧食冷吼，嘿，胃肠会怕歹啊。嘿，啊，嘿，顶刚医生有在讲，讲这个天哦，胃肠拢爱顾好。就当时啊吼，无安怎啊嘛是落晒啊，拉肚子。啊，无的胃痛，莫名其妙的胃痛，啊，胀气，哎呀，不舒服啊，
0: 从热天
1: 肠胃炎呐，
0: 忙食伤多啦，
1: 嗯，
0: 忙食伤多，因为这食物咯，拢会休克，
1: 嗯，
0: 啊，你若去食着吼，哇，
1: 哦，当时物件歹去，你个唔知，
0: 啊，伫咧厝个无要紧，
1: 嗯，
0: 你若伫咧外口，啊，我们晒我们绑船呢，啊，看你要安怎。
1: 我要走到，
0: 我要走很多。
1: 但是今麦外口有迄捷运内底弄便所，是不只也方便啊。
0: 佮何你走到遐佮铺出来，佮袂歹
1: 哦。
0: 今走袂到哦，伫半路就唰一下都飘出来
1: 啊。啊，无就超商啊，超商有诶，有诶有迄便所啦。
0: 哦，
1: 超商有诶有迄便所啦。
0: 对啦，松。
1: 哎呀，
0: 出门食物件哦，
1: 爱注意啊。
0: 哎呀，爱注意。
1: 尤其是
0: 热天。哦，你若食到那里哦，拍巴肚哦，哇。
1: 嗯。
0: 那这真有路晒哦，
1: 对，肠胃炎，
0: 对啊，对啊，
1: 这拢开的
0: 呀，对啊，
1: 嗯，
0: 来了，啊，咱的这个红青的永金骨，
1: 广告，红青的大光明，
0: 红青的五年解毒丸，
1: 格力队有唱所出品的玻璃边烧散，
0: 啊，个 EGF 青春胶囊，原料是法国的，
1: 对，
0: 哦，
1: 啊，这一罐40粒1800块。啊，那要半大个有犹太哦，
0: 就面水好，
1: 嗯，
0: 啊，以及有青春胶囊，这个抹落去，
1: 嗯，
0: 啊，抹好这中间，
1: 咱打包
0: 时，打包时抹这以及有青春胶囊就好了，
1: 嗯，
0: 啊，那头家娘，哦，小姐，欧巴桑，哦，啊，你就迄、那个，咱有那个什么？
1: 珍珠霜，
0: 珍珠霜，这么加较大罐，
1: 啊，
0: 啊，提来吼，
1: 嗯，
0: 啊，你个包包拖拖的安尼吼。
1: 打
0: 抹抹嘞，抹一个几工啊贵吼。
1: 嗯，
0: 你较早迄面料啊，一点一点迄吼，迄拢在甲你捡捡起来。
1: 伊会淡化咱的黑色素。
0: 哦，嘿，厝内隔壁，看到你讲哇，你什么
1: 皮肤那加加水啊？
0: 抹抹那那才水啊呢。
1: 嗯，
0: 人我拢用 EGF 青春胶囊，原料是法国的。
1: 对。
0: 哦，
1: 啊，佮珍珠霜，
0: 佮佮胖落去。
1: 啊，珍珠霜哦，本来15毫，啊，今麦佫加15毫，就30毫。
0: 较大罐。
1: 啊，佮加100块呢，见到安尼见到较俗
0: 啊
1: 呢。
0: 啊，要买哦，出面到你就佮介绍买半打。
1: 嗯，
0: 都
1: 拢会好啦，
0: 拢会好啦，
1: 佮足会好
0: 啦。佮买咱的产品嘛，同款。
1: 嗯，
0: 买咱的红青的养筋骨，
1: 红青的大光明，
0: 红青的五年解毒丸。
1: 格力队有唱所出品的玻璃边烧散，
0: 哦，
1: 咱的药品你呐安尼买半打吼，拢有犹太啦，
0: 哦，犹太，
1: 嗯，
0: 啊，你算会好，
1: 对，
0: 啊，因为啊，你药品啊买的中间，唔吃免讲啦，一届你就讲买半打吼，
1: 嗯，
0: 啊，就讲吃好安尼啦，三分变来四分油啦，
1: 对，爱认真吃，哦、你若无认真吃。三只四药群都搁订来啊！
0: 哎，啊，阮的产品拢食，拢食甲真好。
1: 哎，啊，都药性温和，效果够好，安全够有效啊。
0: 尤其最近人拢去手术目睭啊，
1: 嗯，
0: 啊，手术目睭转来吼，都要个保养，保养咱的红星的大光明，甲食落去，哦，啊，互你目睭安尼光遐遐，啊，无你若讲都干啊，去手术了后。更硬呀，啊，无咧擦皮，
1: 当
0: 然就是爱个个赶紧的吼，个保养啦。
1: 嗯，
0: 无保养后摆赶快个
1: 个硬起来
0: 啦。嗯，哦，啊，这回咱就个创好安尼吼，2999-8692，
1: 2999-8692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。
0: 就庆祝着咱
1: 广告完毕，
0: 庆祝着咱地沟啊吼，古早味的迄单收起来。
1: 嘿，
0: 哎，阿即马
1: 收起来，搁庆祝哦。
0: 阿即马干阿拍麻将，在因孙上课下课安尼。
1: 即马怎营营食饱营营的
0: 对啊？
1: 嗯，
0: 啊因。因鹿港啊，唔是普通的善良人啊。
1: 哦。哦。嗯，唔是普通的这个。
0: 啊，唔是普通的善良人啊。
1: 哦。
0: 嗯。
1: 嗯。
0: 对啊，这地偌大地哩。
1: 嗯。
0: 迄个化石时间买落去哦，哇，完了变。

0: 变好野人呢？
1: 啊，本来都欠，都无欠嘛，你是咧？
0: 是爱不去动着迄地？
1: 啊，唔免啦。
0: 迄边啦，
1: 哎呀，无动个，唔免甲动个迄地。
0: 免动个迄地啦。啊，咱若要滴歌，还是要创啥吼？啊，我拢会放互你听。即叫做青春的行船人。

0: 青春的行船人，过来叶克田的歌，
1: 嗯，
0: 克田的歌这条未歹听哦，诶，克田的纯情曲。

咱今嘛来讲一下这红星的大光明嘞吼，啊，而且广告安尼，啊，咱唔通吼这视力的衰退吼，成为你视觉上的这不便安尼，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明目保眼安尼，人的这体力吼有这极限，啊，咱这视力当然嘛是有这极限安尼，当这视力使用了超出负荷的时阵呢，就发生了这个衰退的现象。工业污染，吼、哦，啊，这酒喝、声光器材、营养失衡，吼、哦，啊，这个隐形眼镜的普及，吼、哦，普及就对啦。啊，顶呢，目睭容易受到伤害。啊，伫咧这个眼部呢，一边粗翻吼，啊，咱这个视力开始衰退。啊，咱这红星的大光明会当保养咱的这目睭，是上介好的保健方法。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来食呢，日常有咧服用咱的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吼，会当养肝滋阴，使着咱这目睭会当得到完整的养分补充。

对着老大人来讲呢，食物未清，吼、哦，惊光老啊油，红星的大光明，金杯当来吃呢。红星的大光明吼，会当帮助咱这营养的吸收，有助于这个缓和咱这视力衰退这现象，重保咱这视力健康。红星的大光明，目睭吼不舒服吼、哦。

0: 到底吼，天然中药材呢，连这里成的红星的大光明，更加买回来吃。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治疗对咱这目睭甲内脏的这疾病，吼、哦、啊！消费者呢多年的这知名购买吼，啊，加上讲咱这政府认可的这 GMP 优良药品呢，红星的大光明，未冷未涩，啊，视不未清，目睭打涩，啊，是讲咱这目睭疲劳等，这目睭的疾病吼，啊，拢有明显的这改善，有这个效果啊嘞。哦，敬请安心服用红星的大光明。
1: 目睭不舒服吼，唔通拖。红星的大光明，紧买回来吃，唔通让这个视力啦衰退啦，让你的这个视觉不便。目睭是灵魂之窗，顾灵魂、关心才是关键。中医认为讲，这目睭发生的这个疾患呢，是由肝、心、甲气血。亏损有关，如果若用眼过多，眼力透支过多呢，会渐感觉视力的减退，啊，目睭会涩，爱熬流目油，目睭的镜头有千百种，治疗者需要滋养肝肾，补益气血，红星大光明，甲你对症下药。
2: 目睭若有用手术吼，
3: 嗯，
2: 手术白内障。啊，会记讲倒转来，
3: 都爱保养，
2: 都爱保养。
3: 嗯，
2: 哦，咱这红星大光明真好，真侪朋友拢报人吃呢吼。因为呐，这个目睭哩，若无甲滋养肝肾，补益气血，甲伊滋阴明目保肝吼，啊，好像呢有一挂营养。像我一个朋友都老头啦，伊咪去手术哩白内障，
3: 嗯，
2: 啊，手术讲咪几年啊啦，
3: 嗯。
2: 啊，都啊无保养，即卖如果夹起来咧，你目油擦擦鼻安尼啦。
3: 嗯，嘛是个伊个开始无见。
2: 讲都爱甲保养，
3: 嗯，
2: 唔是干那呢？你好像手术了啊，你就更样样，哦，买个人老目油安尼，从食红星的大光明，更加袂当啊食，哦，啊即卖即个毒油遐多安尼，大家安尼。嗯，我们惊死安尼啦。
3: 嗯，
2: 我说你若去食到这毒油啊，咱红星的五年解毒丸，都已经买回来吃。哦，你这个腹肚内肠啊，哦，大肠小肠，啊，你就吃咱的红星的五年解毒丸，把迄垃圾拢啊清清出来，包括五脏六腑有这火气，火气那大吼。人就袂快活，
3: 嗯，
2: 啊，火气煞个清清出来，啊，个清肝兼解毒，哦，红星的五年解毒丸，百毒百解，哦，有个人啊呢，一个嘴吼，啊，感觉讲黏黏啦吼，啊，臭臭啊呢，
3: 嘴泡泡嘴黏
2: 啊，感觉一个咸啊呢，
3: 嘴大嘴苦，
2: 系啊，
3: 嗯，
2: 一个话伊个变化麦，哎呦，阿、啊、娘。啊！你个嘴呢？臭啊！那塞牙啊！呢，都进来吃这罐哦。红星的五年解毒丸，一罐才1250块呢。哦，
3: 嗯。
2: 啊，你那买
3: 半大，
2: 半大，
3: 半罐哦，那有优待。
2: 厝内大家人拢会使吃。
3: 嗯。
2: 哦，啊，吃对你有好无坏，卫生好嘛，吼、哦。
3: 嗯。
2: 啊，无厝内人讲这个，然后。肝无好啊，
3: 啊，都今日熬夜无眠啦，
2: 臭毛毛啊，
3: 啉酒啦，
2: 然后一日安尼，咱就都偏就艰苦啊。
3: 嗯，
2: 哦，红星五年解毒丸买回来吃，然后买半担吼，和你犹太家你安足爽个就对啦。哦，会记讲要买，啊，咱就买咱这罐红星的五年解毒丸，找到江小姐。
3: 2999-8692找到江小姐登记主文。

0: 上官情侣，
1: 嗯，
0: 红山的呐，较早要坐火车呐去下港吼，
1: 嘿，
0: 哇，啊就安尼直直送哦，直直送哦，送啊目屎啊，目屎滴安尼。
1: 啊，以前交通不方便呐，
0: 啊，即卖变啦，
1: 啊，一抓路横路路对不？系啊，
0: 即卖。即马那做戏哦，永远都拼上来了，
1: 系
0: 啦，
1: 系，唔免个等很济间啦，
0: 唔免个一条手巾啊，手即个淡糊糊安尼啦，
1: 嗯，
0: 诶，
1: 啊，即马咪变有手机啊，通视讯呢，
0: 哦，
1: 你过去到外国嘛 ，OK， 系啊，
0: 咱等下厝诶吼，会记讲甲生活水水啦，
1: 哦，对啦，
0: 咱一季有青春胶囊，
1: 广告者，
0: 原料是法国诶，
1: 嗯，
0: 啊，咱面洗好清气吼。以前也有青春胶囊在那个抹落去，
1: 对，
0: 对面啊，直直抹到这阿妈骨那呢，
1: 较袂差伤
0: 多。大波浪像安尼了啊，手骨那呢，缩缩的，又缩缩，啊，那这个头家娘、奥巴桑小姐，那要个哦，较好看一些啊吼，
1: 嗯，
0: 咱有那珍珠霜，
1: 嗯，

0: 嗯，
1: 哦，
0: 对，
1: 即马较大罐，较大罐，
0: 嗯，
1: 哦，啊，互你安尼哪抹哪抹，哦，抹抹在中间哦，
0: 伊淡化咱的黑色素，
1: 就黑色素哦，无了了，
0: 嗯，
1: 啊，互你安尼面安水溜溜安尼，
0: 安尼粉粉粉安尼，
1: 出去人看到你讲，哎、欸，啊，你拢无咧抹粉呐、啊，
0: 嗯，
1: 哎、啊。那边那水噶呢？
0: 嗯，
1: 啊，就有物件好好的吃。
0: 嗯，
1: 哦，送红菜，那要买物件送太太，你来买。一季有青春胶囊。
0: 嗯，
1: 哦，
0: 今麦今麦人拢想较开啦，对家己拢较好啦。
1: 对。
0: 会样讲哦，啊，家己安尼，今麦退休啊，吼，身体够用。
1: 嗯。
0: 啊，这个面达够水起来呢，哦，啊。这个保养品吼、哦，拢开开的安尼，伊呀啊，一世人安尼欠辛苦，啊无用厝内，无用外口倒趁钱，啊即马退休啊无安尼，家己顾较水咧，啊身体顾较用咧，对不？要带人来去游山玩水，你无安尼，自我安尼小可安尼会看的，讲正经的，嘿，真正是足运动的。嘿啊，所以讲，即卖人想较开朗，会晓讲对家己较好诶。看要食啥的来个食，看要即、這个，即爱水要安那好水吼，想办法得好水。但是若要去做医美吼，我是无建议啊。咱即自然诶水吼较好啦，卖讲安尼吼，啊用遐几啊十年诶，即个鼻目嘴啊，啊再搁去甲留者，去甲挂者咧安尼。对于讲吼，迄、那个目睭吼。目睭诶，迄个啦，挂迄个什么钉，迄个钉损吼，有诶目睭诶，目睭皮会下垂嘛，啊下垂会看到目睭，迄得爱讲吼，爱去加小听一下吼，那是还 OK 啦。啊你老公吼，爱睡安尼吼，加来留一下，加来揪一下安尼吼，我迄感觉讲得有勇气诶。
1: 那揪揪是无要紧啦，但是加几年吼。
0: 牛改
1: 掉了，老落来吼，
0: 哎，
1: 安鸟诶，
0: 牛改搞咩？用牛改牛
1: 不回来。叫你买，你就买，啊，贵个拢老落来，要他来看。
0: 嗯，
1: 那个钱到底要怎钱？
0: 嗯，
1: 对，哎
0: 呀，
1: 咱人拢，就安尼自然安尼就好。
0: 嗯，
1: 哦，
0: 嗯嗯，
1: 哎，加工阮的产品不等于哦，足赞的啦。
0: 自然的水安尼啦，
1: 啊，然后割骨头也好啦，割目睭也好啦，要清这个北来的垃圾。红七五年阶段哦，你若买半担哦，你个算会好啦。
0: 嗯，
1: 哦，会当互你讲，哎，这个物件好难，啊那样呢？啊买半担啊个比较俗。
0: 咱的油品买半担那有油胎啦。
1: 哎，
0: 嗯嗯，
1: 厝边头尾讲介倒介绍者，哦，有红七的用筋骨，
0: 红七的大功名，
1: 红七的五年阶段。
0: 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面扫扇，
1: 啊，个有益智有青春胶囊，哦，
0: 嘿，
1: 啊个甲恁报告即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，南极是一世人也冰拢袂去用去啊，
0: 嗯，
1: 啊北极嘛袂去用去啊，啊迄、那个所在你甲看卖啊，伊啊是虾啊鱼啊啦，
0: 啊个我都清楚。
1: 嘿安尼，
0: 遐冷的所在，
1: 遐冷的所在吼，
0: 嗯，
1: 迄种物件拢真好安尼啦。哎、啊，这有欧米伽十二安尼吼，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，伊有 EPA、DHA， 对咱的脑、对咱的肺、肝化拢足好的。
0: 嗯，
1: 吼、哦，啊那有两箱钱，再买等于吃，真好，吼、哦。2999-8692
0: 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。

0: 梨花小姐，
1: 嗯，
0: 这款歌拢真好听啦，
1: 拢听袂新
0: 啊
1: 呢。
0: 少年啊，这款歌会较卖啦。啊，那咱这个年纪来，这款歌咱拢较早拢不听。
1: 哦，
0: 啊，这是一个文化呢。
1: 嗯，
0: 这你哪拢无甲放的？这中间的话。
1: 没落
0: 伊，啊！他杀一个文化，他无伊。
1: 哦
0: 哦，
1: 嗯嗯，
0: 来了，我加减啊唱歌一下，
1: 嗯，
0: 唱一下迄、那个《高阳港乱梦》。

0: 安尼两条甲欠放落去，
1: 嗯嗯，
0: 好听无？
1: 哎，安尼是你唱了欢喜无啦？
0: 哦，
1: 系啦，
0: 我也是欢喜是安尼啦，
1: 哎，
0: 人听听会入味啦，哦、较要紧。
1: 是，即卖是朋友听了有爽无？
0: 啊，
1: 好好好，
0: 今仔听个困呢哦，我都困呢啊。
1: 听个遐拢唱惯。
0: 嘿，
1: 哈
0: 哈哈哈哈哈！
1: 啊，若无遐个拢免唱。
0: 嘿啦。
1: 安尼就伤紧张啊啦！
0: 啊，我讲听个鬼人拍火，
1: 哇
0: 哇，
1: 还搁较食力，
0: 安尼搁较食力，
1: 吼、哦，安尼咱迄个阿黄啊都爱食哦，
0: 哦对了，
1: 系啊，
0: 该消正体哦，
1: 该倒干火，
0: 对了，
1: 嗯，
0: 啊咱产品朋友在哈、哦，
1: 嗯，
0: 啊那要直接找洛江小姐个问，
1: 对，
0: 2999-8692，阮即阵啊就讲火拢来啊，
1: 新
0: 擦擦。
1: 嗯，
0: 啊，你若买半打哦，你也好，你
1: 也好有油胎啦，
0: 啊、身体就吃好用。
1: 嗯，
0: 唔好点人呢，啊，那这个健保卡拖的哦，想结安那种，
1: 三工两工就去找医生啊。
0: 没啦，
1: 哦，安尼真麻烦呢。
0: 叫健康检查这是正正办的啦。
1: 嗯，
0: 啊，你若只听遐大啊，紧牙落一档啊。
1: 嗯，
0: 很慢的吼。
1: 哎，
0: 咱割骨头的，割目睭的，哦。
1: 该毒的，
0: 清白的，
1: 嗯，
0: 吃落迄个毒油，把你清清出来。
1: 吃东吃西，
0: 身体若健康，哦，就好你安尼延年益寿，吃个老老老。
1: 啊，酷酷少的，
0: 哎，
1: 哦，
0: 酷酷少呢，玻璃面少算这款上好哦，
1: 嗯，
0: 这款大概吃个个会倒修补哦，
1: 嗯，
0: 哦，会记用玻璃面少算过滤细胞，哦，卖讲安尼，这个吹着风也少啦，
1: 嗯。
0: 食到冷的也少啦，
1: 嗯，
0: 哦，啊，因为咱台湾这个湿地，哦，寒天啊，就是风寒，哦，啊，那热天就是湿，湿热啊嘛是少，
1: 冷少、热少、大少、孤女少、少无痰的，
0: 啊，少
1: 结婚的婚少，
0: 少久这个细胞都排了了去，看袂安
1: 怎？哦，啊，你一日甲开开开，啊，细胞派去，细菌派去
0: 啊，
1: 嗯，
0: 啊，出来的这个。太太小姐，哇，厝边煮好食，给大家吃。
1: 哦，蓬蓬烟，
0: 结果拢对这细胞都，
1: 嗯，都崩塞啊。
0: 哦，真侪安尼哦，这钓着迄个细胞的人真侪哦。
1: 嘿，
0: 哦，所以这都要甲吃啦，伊会甲你清，无形中甲你清吼。啊，唔知要安怎吃，你问洛江小姐，2999-8692。
1: 2999-8692找洛江小姐登记主文，广告完毕。

0: 这条叫梨花泪，
1: 嗯，
0: 梨花泪，未歹听
1: 哈、哦。嗯，
0: 啊那，阮的产品你有听过嘛？紧找到江小姐。
1: 对。
0: 哦。
1: 嗯。
0: 2999-8692。
1: 2999-8692，找到江小姐，询问。
0: 台湾时间1:03，为了大家健康。唔通甲迄蒲料放喺膀胱，
1: 来去放一蒲啊可爱料，连咪接过来。

0: 来，
1: 嗯，
0: 即马要和朋友点歌，
1: 对，
0: 可以礼拜吼，
1: 嗯，
0: 2999-8693，
1: 2999-8693，这现场可以电话，
0: 解放区啊，
1: 挂建中，
0: 啊，都可以啊，
1: 嗯，
0: 啊，即马给你吧，
1: 来，要上线点歌的朋友好起床啊，吼，
0: 2999-8693，
1: 对，我开关家去了，来。你好，
2: 系建昌文子你好，
1: 嘿、hey, ，
2: 王太太，
1: 王太太要听什么歌？
2: 尖山情，
1: 尖山情，
2: 嘿，
1: 尖山情，好，
2: 谢谢
1: ，OK，
2: 谢谢，
1: 来，你好，
2: 建昌王子你好，
1: 你好，
2: 啊，点一条迄个褪色的恋情，
1: 褪色的恋情，
0: 好，
1: 褪色的恋情，
0: 江辉，
1: 嗯，好好。好，
0: 好
1: ，OK，
2: 先拿这
1: 些，好，
0: okay.
1: 好，来，嘿，啊，要点歌的朋友就好。

0: 不去床啊哦，唔通安尼皮皮啊哦，嗯，无等咧我开关啦，甲起起来哦，甲不过下入来，都无用通接，嗯，来哦，你好，喂喂，
1: 喂，温姐，
0: 哎，你好，
1: 我咧听小山卡的小姐，
0: 山卡的小姐，
1: 哎，
0: 好，山卡的小姐，啊，慢车困咧哦。
1: 哦，
0: 好，好，刷卡的小姐，好 ，OK， 欸，啊，朋友拢困了，
2: 嗯，早早来了，
0: 真好困了呢，
2: 嗯，
0: 因为这有咧吹冷气就较好困，
2: 三都光都困，反正困，反正，
0: 嗯，
2: 团里面困个高高叫个咧，
0: 哦，差不多哦，来，你好，
3: 喂，
0: 你好，
3: 我们。我点一条迄落，
0: 嘿，
3: 新娘三匹足英台，
0: 新娘三匹，
3: 一条得啊，
0: 好好，一条得好啊，好 ，OK， 好，嗯，来你好，
4: 嘿阿嫂，
0: 嘿，
4: 嘿建中兄你好，
2: 好，
0: 大家好，嘿，
4: 你无阿未坐未使困来咯来
0: 咯，哎呀，佮困你都搞变人啊。
2: 嗯，来，我要点多一条。
4: 来听一下地点一路，你讲什么？地点啊歌，
0: 地点啊歌，
2: 地点啊歌，好好。
0: 去想着地点啊哟。
2: 哦。
4: 哎，阿廖伯青。哈
2: 哈哈。你刚才出来了。
4: 好。
0: 啊，你达讲几啊？讲几啊拜啊？唔捌出半拜诶。
2: 有几多
4: 对啊？听着欢喜，那听着会欢喜就好啊。
0: 干那打
4: 打。
0: 干那打打给那嘞。
4: 听着就送
0: 到，哈哈哈哈哈哈！我你头壳趁一刀好啉者，
4: 我后壁都有船啊，哈哈哈哈哈！啊，伊啉白滚水啊，
0: 哈哈哈！啉高粱的对啦，哦，
4: 个白啉无，你咪在那个
0: 高高粱，高
2: 高粱哦。啊，你看咧，点咩房间卡无搭档呢？
0: 哈哈哈哈哈！我个一车到天光去啊，我卡无搭，哎呀，好，
4: 好
0: ，OK，
4: 好，谢谢哦，
0: 好，
4: 来，
0: 来，你好，
5: 啊，我点点歌，
0: 什么歌？
5: 一半心声，一半对，
2: 好，
0: 一半心声，一半对，
2: 阿明老师的歌哈，
0: 啊，你倒位？
5: 我住土城，姓蓝，
0: 土城蓝女士，
5: 嗯，
0: 蓝女士，
2: 好 ，OK，
0: 好，
2: 哎
0: ，OK，
2: 哎。
0: 来，你好。
6: 问题啊，小姐。
0: 哎，小猪。
6: 我小猪。
0: 哎，今日要听什么歌？
6: 人生可比海水。
0: 哦，人生可比海水，好。好。
6: 好
0: ，OK， 好 ，OK。
6: 哦，安只听下歌哦。
0: 好。好。哇，落落。好，落落，落落，安尼爬起来了哈。
2: 嗯。
0: 安尼好啦。
2: 昨天我唔在困你袂哩。
0: 哎，阿婆，
2: 嗯，
0: 阿困都好困啊，无你啊，
2: 那个哪个恶个？哎呀，
0: 买透早的那个起焦啊，
2: 嗯，
0: 真无用，一顿那个等你诶。
2: 好来，阿只瓜拢甲你放了吼。
0: 规定焦啊咧。
2: 阿个二三品的朋友，讲正是爱去甲注文吼。
0: 嗯。
2: 啊，讲道介绍。
0: 对啦。
2: 阿婆讲者倒转来，生理也无好哦。
0: 嗯。
2: 无他立大会哦，
0: 嗯，
2: 啊，我两个就无头路啊，
0: 真正就搞变人
2: 啊，算唔知，嗯，
0: 对，啊，咱的产品哦，又性温和，效果够好，安全够好啦，所以讲吼，咱食产品就是爱下用啊，啊，佮爱安全呐，啊，佮爱有效安尼啦，啊，你就爱有耐心食，啊，你若讲买顿啊无耐心食吼，三食四休困，你都要佮顶来。哦，因为咱这个身体的退化吼、哦，比你的吸收搁较紧，所以吼、哦、爱找一味啊下咱用的产品来个食，啊固定来个食吼，互你较安心，唔免人讲惊伊讲食食歹遐呢，啊食食歹遐呢，哦啊就废去啊，吼、哦，2999-8699

0: 人生可比海水。
1: 嗯，
0: 哦，这个秀珠啊，今仔日点啊，今仔日咱的这个什么？这个王太太啊，
1: 嗯，
0: 讲要尖山情啊，
1: 尖山情，
0: 这条听了个是真可怜呢。
1: 嗯，
0: 有尖无山哦，啊，唔知要安怎呢？
1: 啊，有山无尖嘛，袂使。
0: 嘿，对啊，
1: 无法度。通个迄个天东天西安尼，嗯，
0: 真抒情啊，
1: 嗯，
0: 来啦，好多去啊，
2: 是嘛，这个真抒情哈。

我来个广告一个吼，老骨头爱顾好，老枕头唔能拖，红青的养筋骨，治疗四肢的这酸痛，腰骨的酸痛，风湿痛，这边真有效哦。红青的养筋骨，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，慢性的关节炎，风湿性坐骨神经痛，通人知，都是止痛真有效。年纪那大吼，容易安尼疲劳啊、下虚啊、体力不足啊，吼、哦、精神不好，脚手会麻痹，会安尼僵硬、硬僵、硬僵，吼、哦、关节会退化，啊，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，四肢会酸痛，风湿关节痛，徛未久，啊腰酸背痛，失眠、搞眠梦，心神不宁，头髪会安尼打手顶顶。哦、老镜头唔通拖，风湿痛，老毛病无容易治疗，听起来吼足买命的。风雨未来咱成灾，风清的养筋骨，帮你拄体内这湿气，治风湿痛，四肢关节的酸痛，风湿性坐骨神经痛，顶肝肾两亏，气血不足，然后这款呢，这有良好的效果。风清的养筋骨，风寒湿痹症，常来引起关节啦，咱的这肉拢会疼啦，阴火的时会加重，并且反复发作，有时轻，有时重，风湿关节疼，因为呢正气无强，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的气血运。

0: 用气未通啊，肺未顺，食拢会疼。简单讲就是讲，疼就是未通，通就是未疼。风清的养筋骨，伊会驱风、散寒、除湿、止疼、强筋骨，针对即个风湿痹疼，同时伊有补气肺的功效，气肺运行顺，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疼的治疗效果。风清的养筋骨，治四肢骨头酸痛，针对疼就是未通的痛苦。将打通经络，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，经络阻塞，甲你打通经脉啦，活动呢，伊就会灵活。吼、哦，大家讲通就是袂痛，吼、哦，治根本呢，难怪讲治骨头酸痛，这味真有效哦。风清的养筋骨，心管变矮，敲骨骨头容易支气，这味真有效。风清的养筋骨，哎，筋和你顶，啊骨和你顶，有人做下我来救卡筋那一块呢，
1: 嗯，
0: 哦，迄落安尼气肺无旺盛，
1: 啊，就痛的袂听，听的无痛啊，
0: 从筋要和你顶，骨要和你顶，哦，身体健康，倒咧眠床，哇，一个大倒咧眠床真快活，都要食这款风清的养筋骨。啊，即马你若讲买半打吼，
1: 有犹太，
0: 食到完了中间，你的身体真用啦。
1: 嗯，
0: 哦，啊，佫耍了
1: 佫，脚啦、手啦，
0: 嘿啦，
1: 嗯，
0: 啊，现在买半打中间，你算足会好个啦。
1: 嗯，
0: 问陆刚小姐，你就知2999-8692，
1: 2999-8692，找陆刚小姐登记主文。

0: 开，
1: 山开，
0: 山开了。
1: 哦，山开。
0: 你住喺山开，要等下种啥？
1: 山开是啥物动物？讲迄个山开的动物。
0: 你讲要坐一小只山开等来，你啊，在那边啊，
1: 嗯、我老公说三脚的小姐，我是讲三脚的动物，
0: 三脚的，
1: 三脚的，三脚跟三脚的无同，系啊，三
0: 脚的，你白哦，
1: 嗯，但我这是三脚的，什么人三脚的？
0: 唔捌食落去三脚，甲试看卖嘛，
1: 嘿，你可能无当食啦，
0: 嗯，
1: 诶、欸，即落下辈子啊。
0: 哦，
1: 下辈子看有迄个品种改良的较无同的无？
0: 哦，
1: 系啊，无你无当食。
0: 哦，好啦，
1: 系啦，
0: 嗯，
1: 你叫去枵死啊，
0: 嗯，
1: 枵死啊，
0: 嗯嗯，呵呵呵呵，诶，
1: 地
0: 点啊歌
1: 个，嗯，
0: 加 A
1: 咯，嗯，
0: 哦，
1: 地点啊歌，
0: 来，嗯，地点啊歌吼，
1: 嗯。

0: 啊，两个无听吼。
1: 嗯。
0: 再多做迄空啦。
1: 做、嗯、再多替迄粒啦。
0: 做如工啦。
1: 哈哈哈。做如工，啊，因是咧剃头。
0: 嗯。
1: 啊，剃头就讲剃一粒，啊，无要剃对粒。
0: 剃啊，就可以做如工。
1: 哦，
0: 趁少年经过加减赚淡薄啊，
1: 哎
0: 呀，
1: 安尼话，安尼拢可以赚到啊，
0: 啊对了。

0: 啊你阿阿良在你后边敲卡边吹箫诶，
1: 叹落好严，嗯，
0: 一摆就比较好严咧，
1: 对吧？什么啥？一半心酸，一半醉，还是啥？
0: 哎，对。
1: 啊，是那什么？
0: 哎，退休的软情，
1: 退休的软情，中和黄太太啊。
0: 哎，对。
1: 哎，我的三病毒呢？
0: 嗯，
1: 那行老的呢？
0: 好丢，
1: 二九九九八六九二，
0: 找罗岗小姐询问。

0: 退休的乱情，
1: 嗯，
0: 退休的乱情啊，都各个各买几年，买几年了啊？
1: 但去年个单调，个买几年？
0: 各买新的了啊？
1: 那退休都个单调呢？
0: 刚才讲，伊要甲咱退休，啊，咱过来个交一个，嘿啦，交一个较紧啦。
1: 哦，唔是，唔是，怎
0: 来了？
1: 嗯。
0: 安明老师所唱的吼，
1: 嗯，
0: 一半心酸，一半醉，
1: 嗯，
0: 唔捌听你啉烧酒，
1: 过会醉，
0: 啊唔知你酸啥，
1: 啊唔知你酸啥，唔知你醉啥，
0: 好丢了，哦，甲听讲。

0: 一半心生，一半醉。
1: 阿要醉，
0: 哎，
1: 嘛要生，
0: 嗯，
1: 哎，
0: 秀珠阿要听哟，
1: 哎，唔是，
0: 阿无想，
1: 头声，嗯，哎，男女士，
0: 男太太，
1: 男女士，
0: 好、哦，男女士，
1: 是刘女士啊，男女士，
0: 哦、哎呀，
1: 嗯。
0: 起码这个新的三百平台啦，
1: 哦，
0: 啊，那要第三品就找罗刚小姐，
1: 对，
0: 啊，起码那买半大吼，
1: 有优待，
0: 优待足多啦，
1: 对，
0: 啊，身体个真好安尼吼，
1: 嗯，
0: 2999-8692，
1: 找罗刚小姐询问。

要甲列位听众朋友恁通知，牛三撇正正就是我的名字。为着要爱捌你，去美国留学有三年，正拄好去拄到一个乡亲的叫做祝英台，讲话甲我真投机。我若讲 A B C， 爱就应我哆来咪，发音准无差甲半丝，正口气。因老爸写一张韩时的批，叫伊就转去台湾吃冬粿圆，顺顺。

三声无奈，四声不得已，双人煞都爱来拆分离。我真好意，送英台到洛杉矶，也毋是洛杉矶坐着最新型 NWC 的飞机，伊有送我一首诗，叫我二八三七四六七，等去台湾吃饭卖配韩剧，迄阵旁边我老塞。阿公因小妹、九妹啊，要嫁我做妻儿，我爱某唔惊艰苦，要坐飞机无飞机钱去转内裤，赶紧转来去台湾娶九妹啊来做某。哎呀，来去来去啊！

0: 原来你是现地足英台，你是一个堂堂的男子汉，穿衫无手腕，又阁无看大财，这是成什么体态？
1: 哈，那我老实跟你讲，我是为着爱捌你，唔才入扮男装，才袂红消磨的。等来台湾，唔才要阁有通原封不动。
0: 哦，你就是查某的足英台啊！我哪会戆呆戆呆拢唔知？赶紧叫恁狗妹来跟我熟识。
1: 嗯，到阮厝一只狗，伊小妹是狗叫，第一遍满个，要安怎叫伊来？
0: 哎呦，唔是狗，是你是六八狗的狗妹。
1: 哦，果然如此，牛兄，我就是狗妹，九妹就是英台，英台就是九妹。
0: 啊，真是有一款呆。莫怪大家笑我痴呆啊！要知伫咧美国嘛，甲你跑半山翻过界
1: 啊！牛兄，
0: 啊，到底是为着什么呆？穿甲迄个大皮，我哪伫咧做风台？
1: 讲甲你上大呆，到今仔才倒转来，讲甲阮老爸上无理解，吃人五万的大饼，将我嫁给猫。
0: 什么呀？啊，你唔知变猫母？
1: 变你去死啦！
0: 啊，无你讲要嫁给猫？
1: 哎呦，是叫我讲嫁给迄个猫。娘我买准花花公主的马文仔啦！
0: 哦，此事当真，我命休了！
1: 啊啊啊！救人哦！牛兄，救人哦！牛兄！
0: 好妖啊！我都要拄拄要昏去，然后你大细声喊一下，才昏袂去。啊！我愈想愈气。
1: 哎呦！哎呦！牛兄，你槟榔哪会要吃遐尼多？槟榔只讲配甲规四格。
0: 我是受气的吐血，你才讲我吃槟榔破坏我这个学者的人格。
1: 牛兄，讲到阮老爸上无理解，叫我着嫁予迄个马文才，伊的面料又阁歹，一口敢若当过大裤袋，走路阁强要倒头栽。像我这个葫芦腰、大气嘴、柳叶眉，嫁予迄个娘仔未准，要哪会下台？牛兄。人阮较想嘛，爱你在心捡人开。
0: 好啊好啊，你唔免伫六月挂彩计有心，你骗我倒转来，害我煞戆神戆神啊！你这个破官，转转转转个倒头栽。
1: 牛兄，牛兄。

0: 真的三百应该啦，
1: 嗯，
0: 安尼龟婆甲报完啦，
1: 啊，
0: 咱有迄红枝的养筋骨，
1: 红枝的大光明，
0: 红枝的五年阶段，
1: 个咱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面烧散，
0: 以及有青春胶囊，
1: 诶，
0: 原料是法国的，
1: 对，啊，个有珍珠霜吼。以前是十五亩的，啊，今嘛搁加十五亩出来，多三十亩，啊，加一百块，吼、哦，一罐七百，两罐千二安尼啦，啊，配合咱这个 EGF 青春胶囊吼，一罐四十粒，千八块，啊，你那边半大搁有油胎，
0: 哎
1: 呀、
0: 啊，啊，搁有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，
1: 嗯，
0: 欧米伽十二，啊，搁有调整咱的这個。生理机能，虾红素也提高咱的保护力。
1: 嗯，
0: 伊有 EPA、DHA， 伊个过脑啊，个过咱的这血管，哦，
1: 嗯，
0: 然后两箱钱，即罐拢来买回来吃。
1: 嗯，
0: 哦，
1: 对
0: 哦，你若买一盒清的，买两盒，个送你一盒呢，吼、
1: 哦。个会促进咱的新陈代谢。
0: 对啦，哎，爱记找罗刚小姐，2999-8692
1: 2999-8692找到江小姐顺忙，啊，搁有咱这个养生梅啊，吼、哦，搁有无掺粉的顺肉酥，啊，搁有肉条吼、哦，啊，搁有咱这个诶，芝麻肉甲鱼卵做成的蟹肉棒泥信，一盒内底十条，1800块，啊，这吼、哦，就拢独立包装的，啊，一条一条。啊，咱要食偌济，切偌济吼，安尼较袂浪费吼、哦。啊，冰冰凉凉，啊，即卖即天气热热吼，啊，那讲到较无胃口，啊，咱就食食啊，即凉拌的物件较清爽吼。即、哦欸這個、海蜇头吼、哦，你若安尼去切几条啊，即个小黄瓜吼，啊，甲拌拌的吼，啊，安尼掺食啊，即盐水啦。啊，那爱食辣椒，搁掺些辣椒吼，哇，安尼有够好食诶！
0: 嗯，
1: 哎呀、啊，啊，一盒七八。
0: 那要滴朋友，我那找到江小姐。
1: 特级蛋蜜汁黑豆吼，啊，这大粒，搁 Q， 搁、嗯。

0: 好食。
1: 啊，食芋头啊吼，恁食个老老老。
0: 对，
1: 真好食。
0: 嗯，啊，食完了七八呢。
1: 啊，若要第三品的人，你会记找罗江小姐，2999-8692。
0: 2999-8692，找咱罗江小姐登记注文。
1: 今时间够呀，明天再过来。
0: OK。
1: 哦，忘记啊。
0: 挂紧张。
1: 要甲所有朋友讲声晚安啊！哦，
0: 再见，拜拜。

我笑过，怨过，爱过，痛过。子夜的我，决心藏一个梦。心疼的我，不愿与你告别。冷冷的风，吹着我的泪。长长的夜，

我等着，守着，望着，盼着。雨中的我，多想藏一个誓言。痴心的我，为何与你分离？绵绵的雨飘下我的爱，寂寞的风飞着我的愁。什么时候你才会回我梦中？

我和你是相爱的，我明白另一个或许的明天有一个甜蜜的天堂，而今天你就是我的永远。

我和你是温柔的爱侣，钟情一世，真爱不渝。我知道另一个温柔的世界里有一个永恒的天地，而今生

各位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大家较早，大家快乐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出来我吉祥。咱即马要阁继续进行一点真久幸福人生张建文讲故事的单元。咱服务电话2288661空，2288661空。咱的节目六军草本铺以及凤阳三桂百宝庵联合安排提供，曾建文主持，服务电话2288661空。即马继续欢迎朋友，搁再听曾建文讲故事，多谢，谢谢。

咱人啊，自出世了后，拢有伊个八字命。有的人八字命是真好，啊，有的人伊八字命是真歹。好命甲歹命，这是顶起地人的因果，是祖先的德行好甲歹落去决定的。前世人若是做好，这世地人命运就会较好；顶起地人歹，啊，这世人命运就会较歹。但是到头时的八字命，唔是永远袂变，是会当改变的哦。啊，要安怎样啊改变歹的命运来维持好的命运啊？这吼、哦，我那也真简单，啊嘛真困难。就是讲爱行善积德，才有法度通落去改变命运。行善积德不但会当改变命运，连歹的地理啊，都我那有法度通甲破掉去。因为地理啊，爱受着天理的支配。啊，即马我就来甲讲一段真实的地理故事。这个故事是发生伫咧屏东县李岗乡大楼村这个所在。屏东大楼有一个好家人，伊姓陈，人拢称伊是陈善人，伊是真正的好家人。因为伊有钱，伊唔是做守财奴，伊嘛唔是伫咧做钱奴才，伊会肯善用金钱来帮助他人。绝对不是三日乌白开，伊该开伊才会开，该用的伊才会用。因的厝啊有田园真济，伫较早有十几家咧，所以讲厝内中的长工原来请真济，大家啊拢对伊真死忠，大家拢真认真伫咧做工课，所以讲伊当年的修行拢真好。伊的尺寸啊有蹲真侪尺啊，伊当年的过年进前吼，伊拢会开放尺寸来赈济一款平民。伊每一个人拢配给两刀米，予人好过年。附近的人，若是讲到陈善人啊，每一个人，大家拢学到解。

得志，但先前一对着许多人，而且是友好。伊原来是一个标准的好主，友好的意义，若要讲起来，原来真快。但是会当好在咱的许多人，食会饱，穿会少，唔通侮辱许多人。会当时时来照顾许多人的身体，这叫做修好。咱本身若认真读书，认真做事业，将来在社会当中有地位，对社会有贡献，会当光宗耀祖，和咱的许多人真有面子，佮会当时时照顾许多人，这就是叫做忠孝。除了孝孝佮忠孝以外，佮会当以孝作忠，尽忠报国，这就是叫做大孝。但先人以上起码孝孝忠孝，伊拢做甲够了。陈先生的老爸我那真有福气，伊才到九十几岁才来过身去。自迄个时阵，陈先生我那七十几岁啊，伊为着要尽最后一摆友好，伊聘请一个地理师来伫咧甲因老爸看风水。这个地理师伊真爱食鸡肝甲鸡筋，陈先生伊听到地理师爱食鸡肝甲鸡筋，所以伊就交代伊的老康七个对明仔载开始，那是有太鸡啊、鸡肝甲鸡筋啊。就拢总甲煮好一些，爱用盐甲伊生好好，啊，搁再甲拍好打。这个地理师起头是非常的无欢喜，伊心中在咧想：我之前无甲你讲我爱食鸡肝甲鸡筋啊，啊，本来就太鸡啊，鸡肝甲鸡筋你拢有捧出来给我吃。啊，今麦我一个甲你讲我爱食鸡肝甲鸡筋了后，啊，你说无爱捧出来给我吃，遐尔啊小气，哼！就安尼，地理师甲出一块正歹的地理风水，甲做家破人亡的风水。讲起来，这地理先生吼，我也真无多着。有时间隔半个月了后啊，风水做好了，地理师伊要离开了，陈先生伊才摕一大罐拍打的鸡肝甲鸡筋，予迄个地理师，佮包一大包的红包要予地理师。陈先生伊讲啊，非常的感谢你。这半个月当中，和你爬山露营，走出地里，你安尼吃路苦。我知影讲你爱吃鸡肝甲鸡筋了后吼，啊，我就叫阮老牵手的吼，甲拍好打，啊，先刷好甲生盐。咱普通时都已经有鸡肉汤好配啊，所以我交代阮老牵手的安尼做，将鸡肝甲鸡筋吼，甲伊拍好伊打甲生盐。你若伫咧路途，那不多要汤吃。伫这个时阵，迄、那个地理师。伊内心扯一个啊嗨啊！我做唔到代志啊！我将好人当看对无度量的人，但是地理师伊想来想去，佮无阿多通好来挽救，伊佮唔敢讲，就安尼伊内心正痛苦来离开去。但是咱古早人讲，牙头三尺是有神明。平常时，陈先生伊友好许多人，佮时常伫咧经济艰苦人，伫咧帮忙善恰人。结果，即块家破人亡的歹地理，天公改道帮忙，伫梦境啊，改拍七粒星对地，煞变成七星对地大富大贵的好地理。经过三年了后啊。陈先生的子孙啊，吼，本来是做事业，拢总真成功，拢赚大钱。有的是做官，啊，有的做大事业。陈先生，伊虽然是七十外岁了，伊身体是愈来愈勇，愈勇健，伊唔怕破病，家庭大事啊，原来拢总真平安，真健康。即卖我过来甲讲迄个地理师，伊自从离开着陈先生了后，伊内心是真痛苦，伊时常啊，良心伫咧自责，伊当面啊，拢失眠。地理师伊对地理学问一直咧研究，但是嘛想无解围的方法。时间伫咧过真紧，三年啊！这个地理师伊抱着真惭愧的心，伊暗中来看陈先生因老爸的风水。伊到位的时阵已经是黄昏暗了，天星可能小看出来了。地理师伊落街搁再甲拜看嘛哩，伊看到梦境有七粒星，拜人煞。对了，来到梦境，地理师一看到安尼，真就惊，我那真欢喜。就惊，就是伊当时的地理，并不是安尼啊，是家破人亡的歹地理啊。啊，即马会变成七星对地的好地理，莫非这是天意嘛？欢喜的是伊三年来的痛苦甲自责，已经拢总消除啊。伊才讲陈先生，伊并无家破人亡，已经是变成大富大贵了。地理师啊，伊真欢喜，伊就来找陈先生。陈先生看到地理师一日来，还佫较欢喜。

理，伊甲当作是温情人伫咧甲招待。但是伊甲地理师讲，感谢你做诶好地理，我即阵真顺，真顺利，真平安。阮囝孙啊，大家拢真有出头，有成就，我会使讲是大富大贵啊。阿爸，你嘅年岁都遮尔啊多啊吼，我看无你归去来带阮兜，我绝对会真好咧，甲你招待，互你安尼养老。这个时阵，地理师伊才喘出个大气讲：“唉，好佳哉，是上天庇佑你啦！一若无吼，我规身躯作业都会真沉重。有可能吼，你就是平常时啊真友好，佮常常伫咧做大善事。一若无你即阵已经是家破人亡咯。”地理师伊才从开始做风水的经济讲一遍来给陈先生听。地理师伊讲：“有地理就无天理，啊若有天理啊，就无地理。”这确确实实是有影，地理是优质者机智，即阵我已经印证出来了。陈先林伊听到安尼，伊并无怪罪地理师，当时甲伊做家破人亡的歹地理，无甲怪。虽然讲先林就是先林，度量实在有宽。伊甲地理师讲，唔管过去安怎样，怀着我即马是真好，我即马是大富大贵。这原来拢是你的功劳，你出去啊，就待伫我家，我绝对奉待你，亲像在世的父母同款。迄、那个地理师，伊心中真惭愧，伊唔敢待咧，伊坚持要离开。陈先林，伊甲存真侪钱，予伊转去了后，通好养老。这段故事，故事是真实的，信不信是由恁。各位朋友，这段故事好听无？啊，我即马继续，再来甲讲一段小小的故事。较早有两个人帮济去扫墓，一个是姓陈的，伊早足侪行李、鱼、肉、鸡、鸭拢总有；啊，一个是基督教徒，伊敢若早一束的青花尔尔。迄、那个基督教徒啊，伊就问迄个姓陈的讲：“恁的祖先是啥物时间会起来食遐物件？”啊！迄、那个拜神的讲，阮的祖先吼、哦、来食物件的时间吼、哦，参恁祖先来骗香火时间同款。扫墓，这是后代的人对祖先许多人的一丝仔孝敬礼仪。用行李、用鲜花，拢同款，拢有尽着心意啊。上阶段的关键，就是用行李也好，用香火嘛好，死去人敢真正有得着？人讲在生的时阵敬伊一粒豆，看下后拜啊，死了后孝敬伊三粒猪头，有孝是无界限、无范围的，敢若有通食、有通穿，这是小孝尔尔。上界重要的吼，爱顺、爱尊敬，唔通做出好许多人失望还是怒气的代志，这原来是算讲是有孝啊。对许多人，那是有孝的人啊，对某囝绝对是有情。对朋友一定是有义，一直社会上任何一定得会到，啊事业绝对会成功。各位听众朋友，你讲对无？各位，今麦我过来甲讲一段小故事，予大家听。较早有一个大善人，伊真爱做善事，帮忙一寡善巧人，帮助一寡真正的艰苦人，许多亿万多的人是真济。厝边隔壁若是生活上确确实实都有困难，若是来甲借钱，只要是真正有困难，伊拢会将钱借因。张三是欠伊十两银，啊李四是欠伊二十两银，王五欠伊三十两银，第六欠伊五十两银。有一天，这个大善人将张三、甲李四、甲王五、甲第六，甲叫叫来。一伫夜面头前啊，将因所借的钱和这个借据拢甲拆拆掉，这钱算讲是还租因，无爱甲讨啊。因四人看到安尼是非常的感激，张三就讲：啊，我欠你十两银，啊，我这世人若无法度当行李，我后出世归去，出世做鸡做鸭来互恁抬。李氏就讲：啊，我欠你二十两银，我这世人啊无法度当行李吼，啊，我后出世吼归去做狗，甲你过门啦。王五就讲：啊，我欠你三十两银，啊，这世人啊无法度当害你吼，啊，我后世人吼再出世做牛做马，甲你犁田，甲你拖车来报答你的恩情啦。第六，伊想真久，伊欠大善人五十两银，就是做鸡、做狗、做牛、做马，我那行不完，所以第六啊。伊就甲大善人讲：“啊，我后出世吼，归去来做恁老爸啦。”第六，伊讲这句话了后，有人要甲拍，讲第六正不应。

解，欠人的钱无法当害人，讲话要搁共骗。但是大善人啊，伊度量是真快。迄个大善人伊甲地拉讲，你讲出你的理由，我无认为讲你咧糟蹋我。地拉则讲，我欠你五十两银，若是连本个代理甲算算起来吼，这毋是小数目呢。我后出事吼，就是出事做鸡也是做狗、做牛、做马，都原来行李行未了，都无法度通报答你的人情咯。但是我后出事啊，若出事做恁老爸，对你出事了后，你安尼昂昂悠悠，有哪甲你照顾，有哪甲你饲，惊你寒，惊你热，惊你会枵，惊你会破病。和你吃好的穿好的，和你亲情来保护你照顾你，还和你读书好好啊，给你栽培，帮助你做事业，连工大汉的时阵，搁给你娶某，听候我做安公的时阵，搁疼惜你的囡仔，安尼我才有哈多通行你这世人的职务，来报答你的人情啦。这个大善人一听到地啦，安尼伫咧讲，讲了才有道理。那大善人讲，好。我阿出事，甘愿做恁囝，互你行，互你行，一世人的孝负责。虽然一日讲爸阿囝是小坎子，公阿婆啊是缘分，一定爱加倍来付出。尤其是这阵工业社会，囝那是有效，这是扣着的。啊，囝那是给咱不好，我那咱唔免怨叹。囝总是囝嘛，只要咱尽了责任，安尼就好啊。会有效甲未有效，即代先甲请一边。只要栽培伊会当自立，伊袂去危害社会，对社会、对国家有帮助，安尼就好啊。各位朋友，你讲对无？

你转去了后，利用着恁厝里迄只银龟，正好插去时啊，银龟伫咧饲的时阵，你徛伫咧悬悬的所在，向西北平，写你的万里传魂箭。迄个时阵，北京的皇帝啊，雍正伯君拄好五天炸掉，一边啊，一个去皇帝伊个啊，这个万里的传魂箭拄好到位，会当将伯君射好死。迄个时阵，你就当入北京城做皇帝咯。林黛钦伊非常的欢喜啊，就回去处理了后，就将这款代志来讲给伊小妹啊知影，交代伊小妹爱好好啊照顾着这只银龟。明仔在透早啊，那是银龟一个提的时阵啊，伊就要开钱杀死雍正这位暴君啊。林黛钦伊小妹想讲这责任重大咯，林姑娘伊惊迄只银龟困甲唔知影起来提。林姑娘伊唔敢困，规暝啊拢伫咧照顾迄只金龟，迄只金龟啊，煞特别早就去予林姑娘甲吵精神。金龟就是天光啊，金龟啼啊。这个时阵的林黛钦，伊徛伫咧大高山的山顶，发射着伊的万里传魂箭，一连发三箭。伊看到万里传魂箭啊，飞入云霄，伊心中就咧想咯。雍正伯君连中三箭啊，一定是无死命咯，伊就要赶紧准备大队入北京城做皇帝。小查讲过头早发箭，皇帝阿哥也未坐上宝座呢。听候皇帝要坐上宝座的宝座时阵，忽然间来一支箭，射伫个龙头宝座呢。皇帝一惊一下，什么人有这款的本领，发箭要来暗杀伊呢？三支箭，一支射伫个正中心，两支射伫个伊阿手呢。好险啊，好险啊！卡达卡差一分钟久而已呢。主该雍正这个皇帝一命不该绝，也主该林黛钦一无做皇帝福运呢。雍正这个伯君将箭背起来一个看，三支箭拢有写名，写林黛钦三字。雍正是真生气啊，这时派大军包围大高山，要抓林黛钦咯。迄一天，林黛钦伫大高山听到部下来一个报告啊，讲北京雍正皇帝无去予箭射死，已经派大军的人马将咱大高山团团围住咯。林黛钦伊措手不及咯，伊唔知要如何是好咯。林黛钦伊对着大高山一带地理是真熟，伊大声秘伫个大高山的山内。清朝的大军啊，只是包围也唔敢向山内进攻。林黛钦伊派人联络伊的部下。

利用着透早饮鸡啼的时阵，要阁杀出重围。先查讲迄只饮鸡会创治林大乾。顶一摆是伤早啼，啊，即摆却伤晚啼。天后饮鸡啼的时阵，天已经光啊，要杀出重围啊，已经失去这个机会了。林大乾的部下有真侪人被擒。林大乾一阵生气，气一日煞将迄只金龟甲拍活死啊！林大乾伊要带叶小妹逃走，叶小妹讲：“大兄大兄，你带我走，只是加一个负担啊！我甘愿死伫这个所在，替你来照顾十八人的白金。”叶小妹为一个讲完娘就背剑自杀了。林姑娘伊自杀了后，伊个查某囡仔杏花，我那磕头自尽过。林大乾伊将小妹甲杏花的尸体，甲十八人的白金，拢甲带伫个德林山的山顶。林大乾伊统领伊的部队，请进请走。这个时阵，大军已经围我来了。林大乾伊赶紧拔出着伊的宝剑啊，向大高山就扑落去。大高山随时必做两平，也就是即卖半平山，海水一个淹入来啊。林大乾伊赶紧挽一袖的金蕉袖，甲放伫咧海面。然后啊，林大乾伊向天公天呀、啊、天呀、啊，我林大乾有哈多通将大高山甲破做两平，敢真正今仔日我会死伫咧这个所在心里？有是奇怪代志发生咯。迄袖金蕉袖煞变做一只船，林大乾就安尼坐着迄只船逃走过。伊逃走的所在就是咱即马高阳的半平山。林大乾一走出重围了后，伊伫咧海中向大高山的山顶讲：“小妹啊，小妹啊，你的阴魂爱将十八人的白金甲顾好伊好哈，看啥物人有哈多通将两边的半边山甲合作伙，你就当将这十八人的白金送伊咯。”可是自从林大乾走了后，无人有哈多通将半边山搁再甲合作伙。林姑娘伊的阴魂时常伫咧山顶出现。有人伫咧外海，有看到山顶秀峰这个所在有一个真水的花园，佮看到两个水姑娘啊，佮一只大金龟。可是啊，船啊，变啊，入港了后啊，就无看到啊。佮有真侪人啊，真半工爬上山顶的所在要吹，但是先吹都吹无迄个花园。听讲有一个十四岁养女，这个养女啊，伊时常牵牛去山顶伫咧饲牛。这个养女啊，又看到山顶的所在有一个花园。花园的内中啊，有一个水姑娘啊，迄、那个水姑娘啊呢，都叫饲牛的养女啊，改洗头，头洗好的时阵，都摕一块白金给伊。迄、那个水姑娘讲，你回去了后，袂使将这件代志来讲给人知影哦。你逐天来甲我洗头，啊，我逐天拢一块白金给你吼。有时连连三个月过去呀，迄、那个养女那是变阿饲牛回去呀，都爬入去眠床卡，将迄块白金甲藏伫咧眠床卡里个。一直甲有一天伊的养爸感觉真奇怪，就伫咧甲注意阿哥。伊的养爸啊，听候迄个养女啊，爬入去眠床卡的时阵，伊的养爸就讲：“啊，无你到底是伫咧做啥物歹代志哈？逐天都爬入去眠床卡创啥哈？”迄、那个养女啊讲，伊才将事情来讲出来。伊讲出实情的第二天啊，迄、那个养女啊，就找无迄个花园甲水姑娘咯。迄、那个养女足足得到半人的白金啊！听讲阿哥有十七人半的白金，到目前为止阿未去用提起过。可是即阵的半边山，因为水泥厂设伫迄个所在呀，已经乌甲面目全非阿哥。林大乾因老爸风水听讲是良血，子孙啊会做皇帝。可是林大乾因为伊爱怕打，无故杀人杀生，搁去伤着迄只金龟。所以因此迄只金龟该提的时阵伊煞唔提，不应该提的时阵伊煞确确提。有人讲林大乾因老爸风水地理学本来是良学咯，可惜林大乾因为爱怕打杀生，地理学煞犯起过，讲良学内中的尸体皇帝衫则穿一半娘娘。这段林大乾的民间故事啊，真险阁真奇。林大乾有哈多通牙剑将大高山甲破开，变成半边山。林大乾的宝剑也落伫海中。听讲过去时常去和渔民拍网拍钓，但是这支剑真奇怪，会主动搁在飞入海中。那么地仙公的宝剑，听讲是丽水剑。地仙公伊为着要平理渔家，才将剑落伫剑潭。林大乾的剑听讲是辟易剑，有哈多通将山破龟逼做两平，为着破山逃走，这支剑却落伫海中。民间故事啊，好参像是神话古谈。各位听众朋友，你的感想唔知如何咧？

咱世间愈来愈复杂，有真侪人伫个金钱甲物质、酒色的这个引诱之下，会去迷失着这个本性。欲望咱人愈来就愈大，心肝是一直伫个未平静。咱人的心若是失去这个平静啊，天下都会大乱，悲剧甲不幸的代志啊，都会时常发生咯。所以我时常静静伫个想，我是一个主持人，是一个广播人员。我伫这个复杂的社会当中啊，是要如何来充实着我家己的这个智慧？是要安怎会当让大家得利益？在咱的节目内面，要如何来打起着抗化抗新的目的？这几年来啊，咱的节目吼，受到各位听众朋友的支持和爱护，听众朋友啊是愈来愈多，日日伫咧增加。听众朋友所需要听的节目内容，那希望对伊的一生有有所帮助。为着安尼，我就去研究经典，研究佛理。我希望用我的智慧，会当将佛经来介绍予社会上每一个人。所以讲，我伫个顶无偌久啊，伫节目当中我都讲，讲如果听众朋友恁若是破这《波罗蜜多心经》这200几字，欢迎恁会当影印50张来。结果这个消息一播出去了后，都真侪听众朋友大家发心，伊也惊，伊也惊，伊也退来，伊也退来。结果到即马目前为止，已经有2箱外就对了。哦，参人讲这个用这个果子啊，生活底下有2箱外的，所以讲各位朋友吼，你若是要伫这个《法界波罗蜜多心经》，那住伫咧台北地区的朋友，欢迎恁来服务中心请吼。若是讲都住伫咧中南部的朋友，欢迎恁写批来吼。甲主编讲你要伫《法界波罗蜜多心经》，那么曾经问题将你要爱一张《法界波罗蜜多心经》呢，那么会当寄到府上去给恁吼。那么自从我伫节目当中安尼伫咧讲了后啊，都有真侪朋友寄《法界波罗蜜多心经》来，这尊敬文特别来感谢着咱台北县市所有的听众朋友都对，因为我伫咧讲这个消息啦，是伫台北地区的电台播送过安尼吼。那么伫只尊敬文，我那借这个机会来感谢台北地区有真侪听众朋友，那么都发心个人出钱去印这个《法界波罗蜜多心经》寄来咱服务中心嘛呢，吼，这会当让大家得利益得到，真正是功德无量。因为我感觉讲佛经所讲的佛理甲佛法啊，拢是大智慧哦，拢是大修养哦，大勇敢的理论哦，是出世法哦。他们讲佛经内面讲舍利子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则是空，空则是色。这句佛理啊，各位，这有包含着无穷无尽的铁理。那是悟会出，那是做会到，就会当变成一个大智慧、有修养、大勇敢的人格。在这段经文所讲的舍利子啊，各位，就是佛祖的十大弟子之一，伊的名叫做舍利佛。并不是咱普通人伫咧讲出家人啦、修道完结了后啦，所留落来舍利子，不是伫咧讲这。起码咱伫咧甲研究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则是空，空则是色。即句佛理，法界心经内面的佛理，到底有包含偌济奥妙？参人讲，咱热天时坐坐一个树啊卡，熊熊有一阵凉，一阵凉风吹来，咱感觉真凉，真爽快。可是啊，咱用目睭去看。一切啊，拢是虚空，并无看到什么物件，嘛无看到风的存在啊，对不？搁参像是落雨天，常常咱看到一道闪电，过来就是隆隆叫的雷公声，对不？但是啊，咱伫这个宇宙的当中，看未到闪电的存在，宇宙是怎样宽，咱嘛看未到西方极乐世界是生作安怎？这就是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一部分的这个解释就对。现在我们再来讲空则是色，色则是空的这个意思。我们看一块桌子哦，新新水水的时候，它在我们家里面放着，我们每天都有看到它的存在，对吗？但是这张桌子呢，或者是椅子，还是一张眠床呢，一旦若是派去了后，它就变成火柴让人烧掉过，到尾才变成灰灰。本来所有存在的物质啊，有一天它就原来化无去。搁参像讲一个人伫咧短短几十年的当中有伊的存在，但是啊，人会死啊，伊若是死了后，就会变成骨头腐离异个。所以讲，咱人伫咧世间上，咱所看到的，好参像是实体，属实。

上拢是假体骨，唯一的实体就是看未到的真灵性。这条灵魂将来是要去何去何从呢？这都要看咱这世人的表现咯。咱的所作以及咱的所为，是不是向善，是不是向佛？人讲心则是佛，一心向佛则是佛。佛经就是向佛的一条大道路，那是愈研究，就会愈感觉讲，这个佛经是咱人人生当中啊一生的这个灯塔。我讲这款道理，恐惊有人会悟未出。好、哦，悟未出，色则是空，空则是色的真理。即嘛，我就用讲故事的方法来研究这句佛理歌。秀丽啊，一家少年就来酒馆，伊好不容易啊去甲人做工洗衫。这种唯一的后生请用个大汉，这阵已经是读高中啊。秀丽啊，伊一直期待伊的后生将来会当事业成功，将来会当有好一个。但是有一天啊，秀丽啊，伊正早就起床，伊逐天都爱甲伊的后生炸便当。正在便当炸好的时阵，伊的后生就问秀丽啊讲：“妈妈，妈妈，今仔日的便当炸什么菜呢？”哈。秀丽啊，伊就讲啊，都有一粒有营养的荷包蛋，甲炒一罐菜脯啦。秀丽啊，伊讲话讲完尔，伊啊后生食不耐烦讲啊，如果是荷包蛋甲菜脯，伊啊后生将放伫桌顶的便当甲扫下去涂骹倒零过。我哩啊，伊就去学校啊。秀丽啊，伊那捡便当是那流目屎，伊辛辛苦苦伫咧甲人做女工哈。会当平平安安一工过一工，就算讲是真好啊。可是阿囝的未肯体谅着我。参像安尼，将来是要安怎样啊来有效益的？秀丽啊，伊是非常的伤心。伊去想到伊死去啊，翁婿伊就哭到未出声。伊对着伊后半生是非常的悲观个。这款的后生，将来是要如何挖苦的？在这个时阵啊，有一个师傅来化缘啊个，是识菜的师傅哦。迄、那个师傅一看到秀丽啊，目眶红红，哭到喊人伤心。迄、那个师傅就问原因啊个。秀丽啊，伊就一五一十啊，将发生的经过来讲给迄个师傅听。迄、那个师傅听了后讲：“啊，施主，佛经讲色即是空，即句佛理啊，你会当了解无哈？”秀丽啊，伊摇头讲：“我唔知咧。”迄、那个师傅讲：“你的后生是一个有形的人，这都是你看会到的色。你对后生抱着真大的希望，但是即阵你对你的后生希望破裂啦，这都是空。”事实上，敢真正是空，敢真正你将来拢无希望啊！是，这都要看你是不是有心要去挽回。

咱弘扬三归百宝庵吼，拢一寡老主顾客，老主顾客吼，拢长期伫咧食。以前咱爱要长期食，啊，若食了都有效，啊，伊就会继续搁再买。吼，有人讲曾先生我吼，啊，甲你买四抓呢，有讲啊，我买五抓呢，有人买十几抓咯，安尼啦，都若食完就搁叫，食完就搁叫安尼啦。伊里面讲，食咱这个弘扬三归百宝丸吼，阿未食之前，身体虚咧咧，头壳晕，头壳晕，头壳重，吼、哦，阿妈讲几样物件，甚至腰酸背痛，脚骨无力，行路行袂大步，行路拢有哪行有哪耍，你话压落去吼，又再过来身家呢，用要落去安尼啦，吼、哦，啊，结果呢，听咱的节目，阿都在讲因果故事，阿假装给门买。弘扬三归百宝丸都登去吃，嗯，啊，吃了都有感觉哩，有差呢，比阿个有效哦，安尼，伊即马吼，那吃完会阁继续叫，所以讲有真侪老朋友一挂住过去，我常常上去吼，拢会讲，啊，你都八尾记，有人电话开来讲，啊，你都八来记啊，你小姐嘛八上来，啊，你嘛八搞上来，我买几下抓你啦，吼、哦，有真侪朋友拢安尼直直甲我讲啊，吼、哦，只表示讲吼，咱的药材。朋友，来咱买去了后，食了有效，吼、哦，甚至有诶吼，我会甲阮斗小补安尼，吼、哦。所以听众朋友，你若常常伫咧食弘扬三归百宝丸吼，你会感觉讲，嘿，这款药啊实在袂歹安尼，足好用诶，吼、哦。啊，咱这纯中药，内底有二十几味诶，即条做啊中药材，落去提炼咧。啊，每一味诶中药材呢，拢对咱即个人体。当中有帮助，吼、哦，通血多，出得去，和你袂交流，吼、哦，啊，出得去呢，啊，你头壳袂晕，袂晕，吼、哦，甚至吼、哦、骨头加正用，吼、哦，啊，出得去吼、哦，人精神规样足好个安尼，吼、哦，所以真侪朋友吼、哦、爱爬山，吼、哦、爱运动，有当时啊，因为咱。

无遐多安尼，吼、哦，有亲戚朋友爱的地方呢啦，啊，其实唔免爱，你若多有迄个福气，病者伫要满咯，身体伫要用咯，你会去听到曾建文的节目，啊，听我伫咧讲故事，嘿，我伫咧介绍凤阳三桂百宝丸，都有合我用的，无我嘛甲买一罐来食看卖哩，安尼，吼、哦，朋友，你若食一罐经济，你就会成功后摆，别个甲我叫第二摆安尼，吼、哦。那甲我叫第二摆吼，你就一摆三罐，计小较俗吼。啊，咱一盒一罐都对啦，有四百粒装，是卖千八块啦吼。啊，你若一摆甲我买三盒吼，计小计足俗个。所以听众朋友，啥物钱吼都伫咧开啊吼。啊，顾身体钱咱唔通开，尤其是咱唔通无开啦吼，唔通无开，尤其是吼咱家己本身呢，啊，过安尼啊钱多，啊，一个唔敢开。安尼吼，钱多无路用，所以讲吼，顾身体钱你都爱开吼。凤阳三桂百宝丸足好用的就对，那无好用我未介绍遮久啊安尼吼。听众朋友，留下镜头要爱，要来照顾自己的身体，要来保养咱的身体，会记得凤阳三桂百宝丸一罐千倍四百粒装吼。咱药房无伫咧卖吼，不要药房谈这个利润，不要药房谈这个利润呐。啊，咱来上好大家哦！有需要朋友，则卡电话来咨询。咱服务电话22886610，22886610。凤阳三桂百宝丸，咱有专人甲你服务。22886610，外观区头前加加空二。

0: 亲生的，手里讲是啊是啊，是我亲生的啊。迄、那个师傅佫讲，妈妈有分做两种妈妈，一种是实在的妈妈，一种是挂名的妈妈。挂名的妈妈就是一味徛伫个家己的立场伫咧想，无去受到囝的处境。实在的妈妈就是无同款啦，实在的妈妈就想讲囝，逐天都食荷包蛋，逐天都伫咧配菜脯，是毋是食较鲜啊咧？囝逐天炸荷包蛋，逐天都炸菜脯去学校，是毋是有去伤着伊的自尊心咧？是毋是有去互人笑咧？所以囝才会一时未晓想，将便当甲扫落去涂骹咧。师傅一解释完了后，迄、那个师傅就走啊哥，秀丽啊，伊开悟咯。直至迄一名伊个后生伫学校倒转来咯，秀丽啊，伊就向伊个后生讲：“你都爱原谅妈妈，妈妈都唔捌你，阿哥含万趁钱你，才会互阿囝你常常食荷包蛋配菜脯。妈妈逐工无闲伫咧做工，拢无去想着即款的问题。有时即个时阵，秀丽啊后生伊讲：妈妈妈妈，你莫阁讲啊啦。”我知影讲我唔对啊啦，事实上吼，我今仔日是艰苦归工，我无应该吼来使妈妈你伤心啦。有时两个母仔囝误过天青咯，自迄阵开始啊，母贤子孝，秀丽的后生甲尾啊呢，大学毕业了后也考到律师咯。各位听众朋友啊，你若是会当了解佛理，你就有法度通用佛法去解决着目前的处境，你就有法度通付出包容的心，这就是何做佛法故。人讲佛法是无边，这会当证明讲佛法会当度过着一切的这个灾难甲苦厄故。也有真侪人吼，伊根本都无去研究佛经嘛，所以讲伊讲佛教徒吼是消极的啦，是伫咧骗世啦。哎，事实上佛教所讲的佛理，不但是充满着大智慧哦，大忍力哦，原来是大勇敢的表现，你知？即嘛，我着搁来甲讲一段色，即是空，空即是色所表现的大勇敢、大忍力的故事歌。伫咧清朝的时阵啊，迄个时阵啊，上山少林寺为着要保全着大明的后代，因为着啊。忠君爱国，因付出真侪心血，甚至牺牲真侪性命。又是迄个时阵，雍正皇帝伊废修少林寺，伊想要将少林寺啊，这个反清复明的所在，甲消灭去杀过。可是少林寺佛教的精神啊，却是永远存在。伫少林寺出身的弟子啊，每一个人不但武艺真高，各拢有大忍力，各有为国大牺牲的精神。有一天，少林寺的地理长老甲到伊的徒弟甘弘迪，伫湖南省要去湖北省，因用行路的，行到一条大溪，大溪边伫咧等船，因为坐船的人真多，船只是有限，因好不容易啊，等到一只船，正在船要开行的时阵，熊熊佫跳一个水旱落来，这个大旱呐，因为是啉烧酒，伫船顶是安尼颠来颠去。这台船因为真细大，搁坐真侪人，都好参像是用要冰船同款。伫这个时阵啊，地理长老啊，伊就向迄个大汉讲：“施主啊，船遐尼细只，啊人遐尼侪，不料只好，啊那无好船会变贵哦。”迄个大汉听到安尼是真生气，讲：“啊冰船就冰船啦，你下想啦是惊死，无你就卖坐啦。”有时地理长老伊看是一个无讲理理的醉汉，啊暂时静静无爱插伊个，但是迄个大汉呐。靠着有武艺，伊力大无穷，伊也靠着伊啉酒的酒势，伊就行来到地米长老的面头前，伊用酒杆啊对地米长老的头壳就甲敲落去，师傅的头壳是金金嘛，血对头壳顶就流落来个。地米长老伊参像是无事的人同款，还佫静静坐条嘞，血是流甲伊的嘴角啊个。伫这个时阵。地米长老的地主甘弘迪看到这款情形，伊忍袂住了，伊想要爬起来，只要一出手，迄、那个大汉呐，就是三条的性命都无够死哦。正在甘弘迪小花叮当娘娘，地米长老，伊讲：
1: 你点点做咧？什么是大忍力？什么是大勇敢？真正勇敢，都爱抗敌为国为民的。啊，你大局唔顾，顾一个小局。小等的那是冰存啊，二十几条的性命，你敢救得起来心？我时常讲，色就是空，空就是色。即阵我即马证明予你看。
0: 地米长老伊就摕一条面棍，将血甲切好掉，佮摕出条药粉对空嘴甲塞落去。地米长老讲，
1: 血即马已经无去啊，空嘴三工对补丁啊，小可疼，这算啥？顾全着全村人的性命，这又何妨呢？哈、啊！

0: 事实上，敢真正是空，敢真正你将来拢无希望啊？心，这都要看你是不是有心要去挽回。秀丽啊，伊讲师父，我一生辛辛苦苦，伊都未了解老母的心吗？这是要如何来挽回的哈？迄个师父讲，
1: 你的后生，敢是你

船靠岸了，坐船的人也走啊过。地面中路甲甘凤池也向河北省出发，但是迄个大汉啊，却是对来了。伊对来甲地面中路的面头前忏悔了。迄个大汉双脚跨跪着讲：“师傅啊，拄只吼听你所讲的话，我知影讲你是一位得道的高僧，你的忍辱，你的勇敢，互我感觉我真见笑。拄只我的行为真正是唔是人啦、啊，师傅啊，师傅，你都原谅我，你是我做地主好无？”地面中路讲：“你起来，你会用反悔，就证明讲你无迷失本性。”就安尼，地面中路也收迄个大汉做地主哥。各位听众朋友啊，色则是空，空则是色的佛理，是充满伫个这个宇宙空间内面。只要你日日落去个领悟，时时去个注意啊，你就会去运用着个。那讲一里通是万里铁，咱破这心经内面伫咧讲，空则是色，色则是空。即句佛理是包含真快，即句佛理啊，那是有时间的时阵吼，咱就甲静静落去甲悟，对当了解讲世间的一切，什么是虚相，什么是叫做实相，什么是虚中的实相，什么是实中的实相，那是悟会彻的话啊，人会清的话，佮看会开啊，那安尼即个人生就无算讲是咱白活的咯，人生咱就无白来咯。哦，他们讲我拄只所讲的甘凤池。各伊个师兄弟个李四娘、白太官这人，因拢是江南八大劫有名劫师之一，因原来拢是佛门个弟子，也就是反清复明个智师之一个。因了解色则是空，空则是色个佛理个，所以因到尾啊万古流芳，受到人人甲因尊敬。因未去计较啥物书院甲书吏，但是因为着国家，为着民族。因听好，付出着性命，来付出着一切个。

六根草是吃降火气，你若火气大，吃六根草。火气若大吼，暗时啊歹困，搞眠梦，你是啊做工课无精神，吼、哦。啊，火气若大，引起暗时啊未困的，这伤肝足厉害，吼、哦，就产生肝火大。啊，若肝火大，就引起这个肝的一寡毛病，吼、哦，什么的乙型肝炎、B 型肝炎。有人肝进肝硬化安尼啦，甚至有诶可怕哦，都大镜头就出来啊。所以啊，那大镜头出来吼，有当时啊吼，对互咱规家口啊，反乱七八糟就对。所以讲，这个肝爱顾，暗时也是爱较早困的吼，唔通安尼三更半暝才要困，迄人年久未深吼，伤肝足厉害吼，就会产生肝火大。按照这种情形吼，你食我伫咧介绍诶六根草、立根草。是用几多种、几多种，而这个纯中药的青草，落去提炼呢。啊，咱吼，甲做一粒一粒的卡路摄入安尼，吼、哦，一摆若要食，食三粒配滚水，食饭饱食，吼、哦。啊，那迄个较大的朋友，你暗时啊若要困吼，搁加甲八三粒啊，啊配滚滚水，安尼嘛会用的吼。食、哦、六根草也当降火气，六根草常常咧食，嘴袂苦，嘴袂臭，吼、哦。所以去呢啊，这个喙齿未卡未高，啊，气化未浮，吼、哦，大便会真通，吼、哦，会真流嫩啊呢，啊，正好大便就对，吼、哦。所以听众朋友，然后大便常常闭结的朋友呢，这有可能吼、哦，是咱的大肠气较大，吼、哦，啊，六根草给你降大肠气就对，大便自然就真通顺啊，吼、哦。咱一盒卖1600块，吼、哦，1600啊呢。啊，那一拜买三阿呢，吼、哦，就继续足做呀。所以你若唔捌食过朋友吼、哦，先反复食食看卖哩。啊，食了都有较差，都袂歹。啊，后拜吼、哦，你若买三罐，就继续足做就对。地根草、六根草，专门伫咧食降火气的吼。咱的服务电话呢，2288661空，2288661空就对啦。啊，那黄龙参贵百宝丸哦。都、就是专门伫咧照顾咱这老大人的身体，真侪阿伯啊吼，真侪阿姆啊，真侪年纪较大的朋友，

0: 即马身体拢安尼虚咧咧，滴滴答答啦吼，下面只伫咧酸，下面只伫咧疼，下面压落去了后吼，后下又只个酸感用要放落安尼，哦，甚至有人吼肩胛头骨会酸，头壳常常安尼戆，安尼晕安尼，吼补气顾身体上好用，黄龙三桂百补丸，顺中药的哦，袂冷袂涩，曾建文介绍真久啊，真侪朋友大家每一摆。吃看嘛哩，嘿，还佫有差哩，吼、哦，啊，过来第二摆佫做文吼，嘿，伊就佫甲咱买，佫甲咱叫，迄有人买几啊抓，买十外抓呢，有人买二十几抓，有的人吼、哦，安尼啊，食到即马身体吼，几大用哩，吼、哦，迄位吼、哦，脚步行袂大发，哇，结果吼、哦，食咱即条做六斤草了后吼，迄行路足紧的就对，有的人吼、哦，较早少要爬山，啊都吼。脚骨无力啦，腰脊骨酸啦，哦，阿都安尼照旅游，无爱去爬山哩啦。阿伟啊，伊都规身躯虚咧咧哩，哦，阿骨头常常咧酸哩，啊，当然咯，伊都无啥爱去啊。所以，那黄龙参归百宝丸，加买顿来吃，身体互你用，骨头互你用，互你脚步伫咧行有力，佫会紧。一盒千八，主文的电话2288661。
1: 即嘛，咱过来个讲甘凤池即位夹书的一段小故事啦。有一间甘凤池，伊赶路要去峨眉山，要去联络一寡爱国的志士，准备要反清复明。因为迄个时阵啊，雍正即个暴君伫咧欺压着汉民族，雍正暴君阁化名李世泰入去少林寺学功夫，伊足足伫少林寺学六年的功夫，伊的功夫差一撮啊，就拍过18等人，但是啊。雍正这个暴君，伊登去皇宫做皇帝了后，伊假意办酒宴，要封赏所有的师兄弟。结果啊，伊叫人伫酒中的内面下毒药，来偷伊的师兄弟，搁再大地雷火炮。少林寺所加出来的精兵是死甲剩无几个。雍正皇帝搁再派大军火烧少林寺，因为安尼甘皇帝李四娘在佛门的地主啊。为着要推翻着暴政，来解救着汉民族，因一次过伫咧联络爱国的一寡志士。即马咱言归正题，有一天甘皇帝伊来到一座大山边的时阵，雄雄走出三个绿林的大道，三个土匪啊手长目长，向甘皇帝就甲围咧咯。三个土匪讲：那是要爱死命，把火啊扛咧，你人紧走，阮只要钱，阮袂爱你的命啦。甘皇帝伊心中伫咧想，这土匪啊，还有人性咧。虽然因是绿林的大刀啊，不过因刀也有刀，那是论甘皇帝的功夫啊。这三个土匪啊，真正还有唔是伊的对手咧啦。但是甘皇帝这个人，伊认为讲钱银是生活之物，你既然爱，啊，我就给你啊，对不？甘皇帝伊真是将包袱啊，甲藏咧，伊挖咧到向前赶路啊，哥。

六根草吼，咱去申请是申请这个保养品哦，是申请这个健康食品。所以讲，咱六根草吼，伫个电台未使讲这个啊治疗镜头的哦。所以这点，请阿朋友做一个报告哦。因为咱申请是申请这个叫做呀降火气，所以讲整个门就针对降火气哦来跟大家说明。啊，六根草是用青草啊提炼的。但是这个青草啊吼，要申请药品的，未使申请的，吼，干来当申请这个保养品、甲健康食品的啊。所以讲吼，啊，干来食降火气、降火气，咱火气也大吼，迄位人吼，受心受力，吼，那好点点会疼安尼啦，喙齿花点点会浮啦。要我若喙齿花咧浮吼，我甲八三粒八食食咧吼，两点钟久吼，都喙齿花袂浮、袂疼安尼。啊啦，大便小块定定啦，吼、哦，啊这吼、哦，八三粒要食食咧，吼、哦，加食两摆啊，食三摆啊，啊大便就加食通啊，吼、哦，所以听讲朋友吼、哦，

口头吼，人咧有诶吼，人咧甲你讲话吼，迄嘴拢爱黄条安尼啦，迄是表示你口头，人是歹势甲咱讲，今日讲去伤着咱咧自尊心安尼啦。啊，其实咱口头家己唔知，迄就是太太才会知，啊，若无都太太人口头，翁才才会知，啊，若无厝内面诶囡仔才会知，啊，你家己都唔知，吼，迄就是口头，啊，口头有当时啊吼，红安尼偏着感觉讲足歹安尼啦。所以那口臭，迄就是咱的脾胃火，脾胃火较大，啊脾胃火较大，当然啦，那滚臭专门伫咧降火气就对，吼、哦，大便常常咧黄黄球安尼啦，吼、哦，啊那还放几包啊，串起拢一条，拢顶壳壳，啊放到真艰苦安尼，吼、哦，迄吼、哦、就是咱的大脾胃火较大，降火气，食六滚臭、一根草，吼、哦，迄有暗时啊加夜班。啊，即嘛吼，真侪少年呢，吼、哦，弄安尼耍即个电动玩具，啊，滑手机，耍到安尼吼，暗时啊拢计唔困安尼啦，即吼肝伤肝上厉害啦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那肝气大吼、哦，各位朋友，较无闲的朋友，六根草这个白三粒白食，足好用的。有人讲，啊，六根草唔知使参八宝丸斗阵食未？哎呦！好、哦，你那六根草参八宝丸斗阵食，这上好就对。哦，一方面给你顾身体，一方面给你降火气，安尼相辅相成。哦，所以有真侪朋友在咧甲我买红龙参归八宝丸，拢讲啊，我就给你叫一组吼，即条做红龙参归八宝丸三罐，啊，佮三盒的根草、新草甲我提来安尼，真侪朋友吼拢买大组的就对。哦，啊，我是咧鼓励讲朋友吼，你都。今仔日才听了咱的节目呢，啊，都往那足够火气的吼，啊，都想讲要甲庄家门买一下六根草，也效果唔知好阿歹，一摆甲你买啊多，对不？啊，你当先买一罐，哦，先买一盒啦。哦，六根草是规盒的多丢，做卡路西度的安尼，一盒内底有90粒，一盒咱卖1600块，哦，啊，一摆买3盒，当然啦，都计少有较俗，吼、哦。听众朋友，老高火气的朋友吼，啊，赶紧。要拍电话给庄家门咨询立根草、六根草哈，咨询的电话22886610，22886610。你即马若有闲，你即马卡哈，啊即马若无闲，你卡换卡拢会用的哈，有专人甲你服务甲领导，22886610。

时间你已经过足紧的哦，讲无差两句话，讲无两三段故事哦，时间够啊啦。因个坑声坑号的故事，将军马声吼，直接要甲朋友大家讲一句再见，西欧娜娜咯。另外，真感谢朋友伫今仔日再次收听曾建文讲因个坑声坑号的故事吼。啊，咱节目当中啊，伫咧介绍的产品吼，你若有需要要咨询的，虽然咱节目煞咯，不过咱电话吼，拢有伫咧为大家服务。即卖还阁早早不用咱卡电话，你卡话卡拢无要紧啊哩吼。早起卡、啊夜补卡、阴暗卡，拢总有人伫咧接电话就对吼。服务电话大家知影吼，22886610，22886610，对啦。这个就是曾建文的专属的电话就对吼。啊，你电话若卡来吼，阮甲你留地址留名吼，真紧啊。一波会当甲你服务个领导就对，吼、哦，22886610，咱这个节目啊，弘扬三桂八宝丸，啊，甲这个六根草两项，甲咱安排的曾建文负责广告主持，多谢恁大家收听，希望伫下一摆同这个时间，那、啊、听曾。

0: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？
1: 当然有分别了，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，可是笨小孩呢，也很可爱的。
0: 你说的，
1: 我不敢讲，
0: 笨小孩。哦吼吼，哎呀！